0: 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5日，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3轮结束了5场比赛。成都荣城客场3-2逆转浙江队，继续稳居积分榜首位。北京国安客场4-2战胜天津金门虎，赢得了京津德比。上海申花主场4-1逆转河南队。深圳新鹏城客场2-1绝杀辽宁铁人。云南玉坤主场3-1逆转战胜大连英博。本轮过后，成都荣城继续强势领跑积分榜，云南玉坤和山东泰山分列2、3位。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混双决赛落幕，中国组合林诗东和蒯曼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逆转中国香港选手，拿下混双冠军。周启豪经过5局苦战，2-3惜败日本的松岛辉空，无缘8强，至此国乒男单全部出局。2026年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唐潜婷是以29秒67夺得了女子50米蛙泳金牌，0.03秒的优势绝杀对手，终结了中国选手在该赛事长达29年的金牌荒。在男子4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张展硕以3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银牌，澳大利亚选手肖特夺得金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结束了8强争夺，中国选手周跃龙闯入4强，张恩达不敌冰汉姆止步，至此中国内选手仅剩周跃龙一人留在争冠行列。2026年的 U17 女排世锦赛1/4决赛，中国队3-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收获7连胜，晋级4强。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林荫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和德州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转是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夜间枣庄临沂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这个暑期啊，一部八仙电影唤醒了国人藏在记忆里的神话浪漫，八仙过海的千古佳话流传千载，而故事的起点呢，就在烟台蓬莱。电影的热播让这座自古闻名的海上仙山再度出圈，八仙过海景区便是读懂八仙文化、领略胶东山海仙姿的不二之选，所谓盛夏赴齐鲁，山海遇仙踪。景区三面环海，独占碧海风光，整体呢好像一枚巨型的宝葫芦浮在海面，仙气十足。这里以八仙传说为核心，融汇了蓬莱的千年的仙话文化，将古典建筑和海上的园林巧妙融合，八仙桥、八仙祠、望楹楼、会仙阁等仙景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山海生韵。漫步临海长廊，海风拂面，烟波浩荡，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八仙渡海的那种诗意的意境。而在海豹岛呢，可以近距离观赏憨态可掬的斑海豹，治愈又有趣。登临景区制高点会仙阁，我们可以360度的俯瞰万顷的碧海，将整座葫芦仙岛全景尽收眼底，观赏山海盛景。那除了绝美的山海风光之外呢，景区还有评书啊、少林功夫啊、乐器独奏啊等特色演绎轮番上演，古韵十足。你还可以做什么呢？乘坐快艇扬帆出海，亲身复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的场面，解锁沉浸式的仙海体验。八仙传说的故事悠悠山海相传，在这个夏天不妨相约蓬莱，登仙岛观沧海赴仙约，在壮阔的山海之间邂逅独属于胶东半岛的诗意和浪漫。

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啊，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旅游的方式，但是有一样呢，其实我没大讲过啊，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感觉，那就是坐公交车。并不是说我们搭乘车从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而是公交车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旅游的方式和景点。今天呢，我们讲一讲花1块钱坐在公交车上来看海。山东呢有几座沿海城市的公交线是专门为慢下来看海而生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这几条线路。要知道，最美的风景不只在于终点，更在路上。那么第一条线路呢，是在青岛的316。316路是从老城团岛始发，藏着一个最让人心动的瞬间。当车走到西陵峡路的丁字路口啊，整辆车就好像径直的朝着蔚蓝大海驶过去一样。挡风玻璃之外，海平面在眼前不断的放大，不断的拉近，不需要任何滤镜，每一帧都是自带氛围感的电影画面。而且呢，它沿途经过了栈桥、鲁迅公园、八大关、太平角公园，老城的烟火和蔚蓝的山海是一路相随。而且它的票价日常只要1块钱，夏季、冬季的空调车是2块钱。同样，青岛的317路，一条超长的沿海旅游观光线路，几乎全程紧贴着海岸线前行。它是从天泰体育场出发，串联起了汇泉广场、八大关、五四广场、小麦岛、石老人啊，还有太平角的礁石啊，五四广场的风筝啊，小麦岛的草坪啊，就像一帧帧的画面从车窗划过，是实至名归的移动沿海观光车。但同样是日常票价1元啊，冬夏的空调车2元。而青岛另外一条618路是在崂山风景区，它穿行在山林村落之间，一路可以观看山海胜景。和市区的公交线路不一样，线路一侧青山连绵，一侧碧海辽阔，风光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5日，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结束了5场争夺，成都蓉城客场3-2逆转浙江队，北京国安客场4-2战胜天津金门虎，上海申花主场4-1逆转河南队，深圳新鹏城客场2-1绝杀辽宁铁人，云南玉坤主场3-1逆转战胜大连英博。本轮过后，成都蓉城继续领跑积分榜，云南玉坤和山东泰山分列2、3位。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混双决赛落幕，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逆转中国香港选手，拿下混双冠军。周启豪经过5局苦战，2-3逆惜败日本的松岛辉空，无缘8强。至此，国乒男单全部出局。2026年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唐坚婷是以29秒67夺得女子50米的蛙泳金牌，0.03秒绝杀对手，终结了中国选手在该赛事长达29年的金牌荒。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太原结束8强争夺，中国选手周跃龙闯入8强，张恩达不敌冰汉姆止步，至此国内选手仅剩周跃龙一人留在争冠行列。2026年的 U17 女排世锦赛1/4决赛，中国队3-2击败克罗地亚队，收获7连胜，晋级4强。WT1000 辛辛那提站女单首轮，王欣瑜6-4和6-3击败了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次轮，将战维斯基。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1: 赶第一班公交，
5: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5: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6: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

北京时间的8:39，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旅行方式是一种安静，而且预算比较低，而且适合一个人旅行。啊，坐公交车去看海。烟台，我们刚刚说了青岛，现在我们来说烟台。烟台看海公交的灵魂是17路的双层巴士，只需要1块钱，坐上双层巴士的2层的前排，你就能看到一部移动的沿海风光大片。当车辆行驶在滨海路上，左手边是波光粼粼的蔚蓝的大海，右手边是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大海在左，城市在右，这种视觉体验让公交车秒变移动的海景房。这条线串联了15个旅游景点，许多本地人啊，也习惯每天下午坐上一趟，安安静静的看一趟海。然后还有滨海观光专线，啊，滨海在烟台的暑假还开通了8仙主题滨海观光专线，以8仙渡海为文化内核，串联了16处核心的景区，啊，运营时间是从早8到晚9，白天观光，晚上看海，2不误。

北京时间的8:4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刚我们讲过了坐公交车去看海，但是呢，这些公交车其实就是1块钱，或者是现在夏天空调车2块钱。其实呢，如果觉得日常公交车还不过瘾呢，现在的山东的沿海城市还藏着一些更有仪式感的看海的方式，复古巴士啊，双层观光车呀，还有微醺夜游啊，这个车本身就是风景的一部分。我们先来看青岛的浪浪巴海景观光线，它是2辆复古主题巴士串联了前海一线的核心的文旅地标。它这个车上可就和普通的公交车不一样了，它有皮质的软座椅、实木的餐桌、大面积的全景观窗，从代步工具变身移动的观景餐厅。咖啡巴士提供精品的咖啡和甜品，啤酒巴士搭配青岛啤酒与海鲜小吃，全程配备专属的讲解服务。途经景点呢是天泰体育场、正阳关路的宁武关路，还有香港西路、太平角六路、五四广场，还有东海中路的麦岛路。票价这个价钱就和这个普通的巴士不一样了。咖啡巴士是含咖啡甜品58块钱起，啤酒巴士含啤酒小时是68元起。具体票价信息大家还要再查询一下。那烟台呢是有一个主题观光线路叫做嗨心巴士，主打海上观光加城市漫游的双重体验，同样是双层车身全景天窗移动式的导览服务，串联了烟台的滨海路线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和地标。那么它的票价是每人69块9，但是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并不是说到了就买票能上的。还有一条烟台的叫做公交文旅专线，配备了超大全景车窗高靠背的皮革座椅、智能空调。其中的海岸城市专线从烟台火车站的这个北广场出发，途经多个景点，一边走一边逛，幸福感拉满。还有这个洋马岛的果冻海专线，采用双层巴士运营，从火车站北广场直达网红洋马岛那么这个城市海岸线一日单人票是49块9，两日单人票69块9，你可以连着两天坐。还有洋马岛的果冻海专线是69块9一个人。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线路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山东看海，车窗也是最好的画框，而你则是这幅流动画卷前最有幸福感的观众。这个暑假来山东，不要忘了坐一坐公交车，沉浸式的去看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5日，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结束五场争夺，成都蓉城客场3-2逆转浙江队，北京国安客场4-2战胜天津金门虎，上海申花主场4-1逆转河南队，深圳新鹏城客场2-1绝杀辽宁铁人，云南玉坤主场3-1逆转战胜大连。

0: 英博。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3-1逆转中国香港选手，拿下混双冠军。周继豪2-3惜败日本的松岛辉空，无缘八强，至此国乒的男单全部出局。2026年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唐坚婷29秒67夺得了女子50米的蛙泳金牌，以0.03秒绝杀对手，终结了中国选手在该项赛事上长达29年的金牌荒。2026年的 U17 女排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2击败克罗地亚，收获7连胜，晋级四强。WTA 1000谢欣娜提战女单首轮，王欣瑜6-4和6-3击败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次轮，将战维茨基。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林荫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德州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短时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白天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夜间枣庄临沂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风吹过大地，风似乎在悲鸣，远处传来零落的更鼓，遥远的就像是眼泪滴落在枯叶上的声音。两人还是面对面的站着，明亮的眼睛里已有了雾，没有星光，没有月色，只有雾。李寻欢突然笑了笑，起雾了，明天一定是好天气啊。是，他只觉得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连声音都发不出。他没有再说第二个字，就转身飞纵而去，只剩下李寻欢一个人，一个人动也不动的站在黑暗里，他的身体与生命都似已和黑暗融为一体。阿飞纵过高墙，才发现冷香小筑那边也有灯火亮着，昏黄的窗纸上映着一个先迁的人影。阿飞的心似在收缩，屋子里的人对着孤灯，似在看书，又似在想着心事。阿飞骤然推开了门，他推开门就瞧见了他旦夕不忘的人，他推开了门就似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目立在门口，再也移不动半步。林希儿豁然转身，吃了一惊，娇笑地说道：“哎呀，原来是你呀。”“
7: 是我。”
2: 他发觉自己的声音似乎很遥远，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李仙儿拍着胸口娇笑地说：你看你，你看你，差点把我的魂儿都吓飞了。阿飞看了他一眼，你以为我已死了，看到我才会吓一跳是吗？林仙儿眨着眼，你在说什么呢你啊，还不快进来，小心着凉啊。他拉着阿飞的手将阿飞拉了进去，他的手柔软温暖光滑，足可以平复任何人的创伤。阿飞甩开了他的手，林仙儿眼波流动，柔声地说道：
7: 你在生气呀？是在生谁的气呀？告诉我，我替你出气。
2: 他依偎在阿飞的怀里，他的身子也是那么的柔软而温暖，带着种淡淡的香气，是可令任何男人都醉倒在他的裙下。阿飞反手一掌将他扇了出去。噔噔噔噔噔，林仙儿倒退几步摔倒，他愣住了。过了半晌，他眼泪慢慢地流下，低着头说：
7: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有什么不好？你说出来，我被你打死也心甘。
2: 阿飞的手紧握，似一将自己的心捏碎。他已发现林仙儿方才是在看书，看的是经书，少林寺的藏经。林仙儿流着泪说：
7: 那天你去了之后，我左等你不回来，右等你也不回来，你永远不知道我多为你担心。现在好容易等你回来了，你却变成这个样子，我。
2: 阿飞静静地看着他，就像是从未见过他这个人似的。等他说完了，阿飞才冷冷地说道：你怎么等我？你明知我一人入深老三的屋子，就是有去无回了。
7: 你，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白晓生和善恶将少林藏经交给你时，你就要他们在申老三的屋里布下了陷阱，你不但要害我，还要害李寻欢。
7: 啊，你真以为是我害你吗？
2: 当然是你，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会去找申老三。林仙儿以手掩面，痛苦地说道：
7: 哎呦，哎呦，冤枉啊！但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就是梅花道。林仙儿就像突然被抽了一鞭子，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7: 啊，我是梅花道，我是梅花道，你竟说我是梅花道？
2: 不错，你就是梅花道。
7: 梅花道已被你杀死了。你，
2: 我杀死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你用来固步一阵，转移他人耳目的傀儡而已。你知道金丝甲已落在了李寻欢手里，知道李寻欢绝不会上你的当，就发觉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了。所以那天晚上你就故意约好李寻欢到你那里去。
7: 啊，那天晚上我的确约了李寻欢，只因那时我还不认得你。
2: 阿飞根本不听他的话，接着说道：你要那傀儡故意将你劫走，为的就是要李寻欢救你，但李寻欢将那傀儡杀死，等到世人都认为梅花道已死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不但要利用李寻欢，也利用了你的伙伴，做了替死鬼。李仙儿反而安静下来了。
7: 好，好，你说下去。
2: 但你却没算到李寻欢突然有了意外，更没有算到会有我这样一个人救了你。
7: 你别忘了，我也救过你。
2: 不错，我若是梅花道，为何要救你？只因那时情况又有了变化，你还要利用我，就将我藏在这里，居然没有人来搜查。那时我已觉得疑心了。
7: 你认为 龙啸云他们也是跟我同谋的人吗？
2: 他们自然不知道你的阴谋，只不过也受你利用而已。何况龙啸云早已对李寻欢记恨在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他自己。
7: 这些话都是李寻欢教你说的？
2: 你以为天下的男子都是呆子吗？都可以被你玩弄，你心里畏惧的只有李寻欢一个人，所以千方百计的你想除掉他。阿飞的声音似乎在颤抖，他咬紧了牙关，接着说道：你不但心黑手辣，而且贪得无厌，连少林寺的藏书你都想要，连出家人你都不肯放过。你林仙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缓缓地说道：
7: 我后我的确看错了你。
2: 阿飞的嘴唇咬出了血，一字字地说道：但我却没看错你。林仙儿说道：
7: 哦吼，我若说这部经书不是白小生和善恶给我的，你一定不会相信是吗？
2: 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再也不会相信。林仙儿凄然一笑：
7: 我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也总算明白你的心。
2: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向阿飞走了过去。他走得很慢，但步子却很坚定，像是已下了很大的决心。风在呼啸，灯光飘摇，闪动着灯光映在了他苍白绝美的脸上，映着他秋水般的眼波。他痴痴地望着阿飞，良久良久。他说道：
7: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是不是？
2: 阿飞的拳紧握着，嘴紧闭着。林仙儿突然撕开了衣衫，露出了白玉般的胸膛。他指着自己的心：
7: 听着，你腰间既然有剑，为什么还不出手呢？我只希望你能往这儿刺下去。
2: 阿飞的手又握住了剑把。林仙儿闭上了眼睛：
7: 你快动手吧，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呐。
2: 他胸膛起伏，似在轻轻的颤动。他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他的眼帘，悬接着两颗晶莹的泪珠。阿飞不敢看他，低下头望着自己的剑，无情的剑，冷而锋利。阿飞咬着牙道：你全都承认了？林仙儿眼帘抬起注视着他，他眼中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幽怨，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恨。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他的眼色更能打动人的心。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悠悠地说道：
7: 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爱的人，若连你都不相信我，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2: 阿飞的手握得更紧了，指节已发白，手背已露出了青筋。林仙儿还是注视着他，黯然地说道：
7: 只要你认为我是梅花道，只要你认为我真的是那个恶毒的女人，你就杀了我吧，我绝不恨你。
2: 剑罢冰冷，剑罢而坚硬，阿飞的手却开始在发抖。无情的剑，剑无情，但人呢？人怎能无情？
7: 灯灭了，但林仙儿绝代的风姿在黑暗中却更动人了。
2: 他没有说话，但在这绝望的黑暗中，他的呼吸声听起来宛如温柔的细语，又宛如令人心碎的呻吟。 世上还有什么力量能比爱的力量更大？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面对着自己一生中最强烈的情感，面对着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阿飞这一剑是不是还能刺得下去？剑无情，人却有情。秋季的时光，木叶萧萧，街上的尽头有座巨大的宅院，看来也正和枝头的黄叶一样，已到了将近凋落的时候。那两扇朱漆的大门几乎已有一年多未曾打开过，门上的朱漆早已脱落，铜环也生了丝锈，高墙内久已听不见人声，只有在秋初夏末才偶然会传出秋虫低诉，鸟语低鸣，却更衬出这宅院的寂寞与萧索。但这宅院也有过辉煌的时候，因为在这里已诞生过七位进士，三位探花，其中还有位精才绝艳、盖世无双的武林名侠。甚至就在两年前，宅院已换了主人时，这里还是发生过许多轰动武林的大事，也已不知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江湖高手葬身此地。此后这宅院就突然沉寂下来，他两代主人突然间就变得消息沉沉，不知所踪，于是江湖间就有了种可怕的传说，都说这地方是座凶宅，凡是到过这里的人，无论他是高僧、是骑士，还是倾国倾城的角色，只要一走进这大门，他们这一生就不会有好结果。现在这里白天早已不再有笑语喧哗，晚上也早已不再有辉煌的灯光，只有后院小楼上的一盏孤灯终夜不灭。小楼上似乎有个人在日夜夜地等待着，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在等什么。后墙外有条小小的弄堂，起风的时候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这里泥泞无法涉足，高墙挡住了日光，弄堂里几乎终年见不到阳光。但无论多卑贱、多阴暗的地方，都有人在默默地活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处可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已厌倦，宁愿躲在这种地方，被世人而遗忘。弄堂里有个鸡毛小店，前面卖些粗茶淡饭，后面有三间简陋的客房。店主人孙驼子是个残废的侏儒，他虽然明知这弄堂里绝不会有什么高贵的主顾，但却宁愿在这里等着那些卑贱的过客进来，以低微的代价换取食宿。他宁愿在这里过着他清苦卑贱的生活，也不愿走出去听人们的嘲笑，因为他已懂得无论多少财富都无法换来心头的平静。他当然是寂寞的，有时他也会遥望着那巨宅小楼上的孤灯，自嘲地默想：小楼上的人纵然锦衣玉食，但他的日子也许比我过得还要痛苦寂寞。一年多前黄昏的时候，这小店里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其实他穿的也并不是什么很华贵的衣服，长得也并不特别。他身材虽然高，面目虽也还算很英俊，但看来却很憔悴，中年都带着病容，而且还不时地弯腰咳嗽着。他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孙驼子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对孙驼子的残废没有嘲笑，也没有注意，更没有装出特别怜悯同情的神色。这种怜悯同情 有时比嘲笑还要令人受不了。他对酒食既不挑剔，也不赞美，他根本就很

干、一碟牛肉、两个馒头和七壶酒。他一面咳嗽着，一面喝酒。等七壶酒喝完了，他就带着另七壶酒到最后那间屋子里，一直到第二天黄昏才露面。孙驼子也是个酒徒，对这个人的酒量他实在佩服得五斧投地，能喝十四壶酒而不醉的人他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有时他也忍不住想问问这个人的名姓来历，但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即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复。孙驼子并不是个多嘴的人，只要客人不拖欠酒钱，他也不愿意开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有一阵天气特别寒冷，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晚上孙驼子到后边去，发现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这奇怪的客人已咳倒在地上，脸色红得可怕，简直红得像血。孙驼子扶起他，半夜三更去替他抓药熬药，看护了他三天。三天后他刚起床就又开始要酒喝了。这时孙驼子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找死了，忍不住就劝他：哎呀呀，像这样喝下去呀、任何人都活不长的。这个人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反问他道：你以为你以为我不喝酒啊就能活得成吗？孙驼子不说话了，但自从那天之后，两个人似乎已变成了朋友。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找孙驼子陪他喝酒，是东拉西扯的闲聊着。孙驼子发现这个人懂得可真不少，他只有一件事不肯说，那就是他的姓名和来历。有一次孙驼子忍不住地问他：哎呀，我们已是朋友了，我该怎么啊称呼你呢？他迟疑了半晌才微笑着回答：我呀我是个酒鬼啊，不折不扣的酒鬼。你为什么不叫我酒鬼呢？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过来，
2: 你走吧，
3: 走，
2: 他没破了吗？他。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 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 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

0: 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 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 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 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朱丽媛，我是安徽省自然市舒城县请求镇，我今年73了。有些问题就是我做的胃癌，胃白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硬。一个就是贫血，原来贫血，有个原来是喉上有喉咙，有一痒发痒就咳。原来话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长有五十。原来是睡眠不好，一般睡2-3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时候一点钟啊就醒了。晚上起来，晚起来就小手小便，有时候上四次。之前是病例一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再定一下半截，不见什么好多天的再没见。现在长了个长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个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吐火呢，这表不这边。这时候就送请那个广播徐文志，我想5月的张灯。现在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吸引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是个什么又来那个可他是意思嘛，讲的这个讲的好，我听广播讲的个骨头不是毛病是吧，我老头他们还有没有假的钱、

0: 这日的话，偷偷妈的过一会儿，不干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的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前那会都这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动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提，还得舒服。嗯，一个多月，土坏的什么，就是个什么都都好使，喝了一次两三个月了，它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就能睡五六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粒像那个吞泥一样，或这样个就回家老过去的，比人也还好使，什么都好多了。还不错的，也原来那个后生，用那个羊就是不看嘛，这样叫个不害我家家害得害得不害的，要你那个害的吧呢？枕头也打是精神也打，还有见的嘛，一见一什么精神都好的，会不会好的可能见啊？那什么呢？搞好的搁都死亡去了，高兴去了。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讲我枕头，精神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再就是我孙子一个人有一阵在家里，给大爷狗狗喝喝，喝的还好啊，可慢慢恢复是吧？咱比原来好多了，不像四月也朝哪一个就搞哪一个进去。一个过好食品是好着准啊，这人越来高啊，你这让那你像个头疼就搞头，腰疼就搞腰，可这个都是等工，这一把都你的不老些冲着工往上哪晓得，你不知道啊，就后老听你这辛苦很，今天个讲早上五点钟去讲，九点钟他在讲。这辛苦很，这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听，你都不知道，咋晓得？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父老，有好心思，你跟干什么事的搞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搞我吃吃喝喝搞啊，要搞啊，不能搞就不着啊，老年也是有健康心思。也麻烦，也人也搞不着钱，也搞钱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思，你不能搞啊！我不会讲，我没上那个电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父老多多保重身体，都讲老年必须鼓励的，因为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那个胡老身体健康，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 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引了我了，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十多天吧，就说实话我就想买了，后来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70多，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凉了，我检查，我也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是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它真的没白用。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我这两条腿有劲儿了， 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一下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腿。反正我线裤是钉子穿的，它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捂的太邪乎肩吧，我就感觉就瞅啥捂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儿的老太太啥这个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它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秀，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膏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脑袋清醒了。这个是我真不撒谎，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得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8: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了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30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嘎子也犯病，家里有啥事儿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不着3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的花1-2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呢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呢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 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联系，你就吃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玩意儿，在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的。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3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原来吧就是那走2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2、3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睡眠吧也逐渐的好了，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5、6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多半都说吧半夜的时候就抽筋了，抽筋了我就得起来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着再休息一会儿。完了这来回一折腾嘛，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啊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呢呀？这腿抽筋了他也管。完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1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1、2天就能变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的，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2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1、2点钟，这2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胡老，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感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顾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中区，我姓袁，叫袁世春。我今年75岁，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大。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肿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你没敢有钱，没觉醒的钱，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直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锦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使，就去吃中药。中药你吧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3副。1个月1副，吃3个月，一没见效，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这一喘不上气儿，一去拿药，一治不好，还喘不上气儿，他这就不放心，一劲儿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荆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都没法了。大夫一看，一找好几家，找好几家，你说我就这病啊， 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我得了病就是不好治。

0: 啊，可以。
1: 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就还和他商量，还是说买，就这么买，不知道吧？宿舍，顾老师钱的问题，身上就觉得有种轻松感，疼是疼，有轻松感，就他给我疼，他有些事情过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和这个一点点行，一点点行。我现在上月，领却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叫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农活，像农活多的农村，我能干了，一点点都能干。我说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半，基本上就算好了。我感谢胡老。感谢胡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胡老，胡老，我给你鞠个躬吧，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力。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除了喝酒外，他还有个奇怪的嗜好，那就是雕刻。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小刀在刻木头，但孙驼子却从不知道他在刻什么，因为他从未将手里刻着的雕像完成过。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客人，怪得可怕。但有时孙驼子却希望他永远也不要走。这一天早上，孙驼子起床时就发觉天气已越来越凉了，特意从箱子里找了件老棉袄穿上，才走到前面。这天早上也和别的早上没什么两样，生意还是清淡得很。几个赶大车的走了之后，孙驼子就搬了张竹凳坐在门口去磨豆腐。他刚坐下，就看着有两个骑马的人从前边绕过来。弄堂里骑马的人并不多，孙驼子也不仅多瞧了两眼。只见这两个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前边一个是浓眉大眼，后面的一个人是鹰鼻如钩，两人额下都留着短须，看来都只有30多岁。这两个人的相貌并不出众，但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却极为耀眼。两个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却不时地仰着头向高墙内探望。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他知道这两个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只见两个人走过弄堂，突然又绕到前边去，可是没过了多久，两个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孙驼子脾气虽古怪，毕竟是做生意的人，立刻停下了手。
1: 两位可要吃点什么吗？
0: 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看了他一眼，
2: 咱们什么都不要啊，只想问你两句话。
0: 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鹰鼻如钩的黄山人突然笑了，
2: 咱们就要买你的话啊，一句话啊，1000银子如何？
0: 孙驼子的兴趣又来了，点头的说，啊，好好。他嘴里说着话，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浓眉大眼的黄山人失笑的道，
2: 这也算一句话吗？啊，你做生意的门槛倒真精啊。
1: 这当然算一句话。
0: 这话刚说完，他又伸出了两根手指头。长着鹰鼻子的人说道，
2: 那你在这里已住了多久呢？
1: 20-30年了。
2: 你对面那座宅院是谁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是李家的。
2: 后来的主人呢？
1: 后来的主人姓龙，叫龙啸云。
2: 你见过他吗？
1: 没有啊。
2: 那么他的人呢？
1: 出门了。
2: 什么时候出的门啊？
1: 1年多以前。
2: 以后有没有回来过？
1: 没有。
2: 你既没见过他，怎会对他知道的竟如此详细呢？
1: 他家的厨子常在这里买酒。
0: 鹰鼻人沉吟了半晌，
2: 那这两天有没有陌生人来问过你的话？
1: 没有，若是有啊，我只怕早就发财了。
0: 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笑了，
2: 那今天就让你发个小财吧。
0: 他扔下了锭银子出来，两个人再也不问别的，一起上马而去。在路上还是不住地探手向高墙内窥视。孙驼子看着手里的银子，低声地说道，
1: 误会呀，误会呀呀，原来有时赚钱也容易得很呢。
0: 他转过头，突然发现那酒鬼不知何时已出来，正站在那里向黄山人的去路凝视着，脸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也不知在想什么。孙驼子笑了笑，
1: 哎呀，你今天倒早啊。
0: 那酒鬼也笑了笑，
2: 昨天晚上啊，我喝得快，今天一早啊，就断了粮。
0: 他低下头又咳嗽了一阵，突然就问道，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是9月14。那酒鬼苍白的脸上突然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目光茫然，一视着远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问道，
2: 那么明天就是9月15了吗？
0: 这句话实在问得很多余，孙驼子不禁笑了，是啊是啊，那过了14，那当然就是15啊。那酒鬼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一面指着桌子上的空酒壶。孙驼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1: 哎呀呀，我的兄弟呀，若是人人都像你这儿喝酒啊，那卖酒的也该早都发财喽。
0: 黄昏时，后院的小楼上就有了灯光，那酒鬼早就坐在那老地方开始喝酒了。
2: 今天的酒鬼看来似乎有些异样，他的酒喝得特别慢，眼睛特别亮，手里没有磕木头，而且还特地将他桌子上的蜡烛移到了别的桌子上。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门，似乎在等人的模样。但虚实早已过了，小店里却连一个主顾也没有。孙驼子长长的抻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1: 看来啊，今天又没有客人上门了，还是趁早啊打烊吧，也好陪你喝上两杯。
2: 那酒鬼却摇了摇头，别着急啊，我算定啊，你今天的买卖必定特别好
1: 啊。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会算命。他果然会算命，而且算得很灵。还不到半个时辰，这小店里果然一下子来了3-4批客人。第一批是两个人，一个是满头白发苍苍，手里拿着旱烟的蓝山老人，还有一个想必是他的孙儿，梳着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比辫子还要黑还要亮。第二批也是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满脸虬髯，身高体壮，不但装束打扮得一模一样，腰上挂的刀也一模一样，两个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第三批来的人最多，一共有4个。这4个人，一个高大，一个矮小，一个紫面堂的年轻人，在他的肩上还居然扛着根长枪，还有个却是穿着绿衣衫、戴着金银首饰的女子，走起路来那是一扭一扭的，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姑娘，可论年龄却是大姑娘她妈。孙驼子只怕他一不小心会把腰扭了。最后来的只有一个人，这人瘦得出奇，也高得出奇，一张比马脸还长的脸上生着巴掌般大小的一块青筋，看起来有点让人害怕。他身上并没有佩刀挂剑，但腰间却围着鼓鼓的一圈，而且很触目，显然是带着条很粗很长的软冰刃。小店里一共只有5张桌子，这4批人一来就立刻被全坐满了。孙驼子忙的是团团乱转，只希望明天的生意不要这么好，以免太忙人。只见这4批人都在喝着闷酒，说话的很少，就算说话也是低声细语，仿佛生怕被别人听见。孙驼子只觉得这些人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奇怪，这些人平日本来绝不会到这种鸡毛小店来的。喝了几杯酒，那扛着枪的紫面少年眼睛就盯在了那大辫子姑娘的身上。辫子姑娘倒也大方得很，一点也不在乎。紫面少年突然笑了，这位姑娘可是卖唱的吗？紫辫子姑娘摇了摇头，辫子高高的甩了起来，模样 看起来更娇。紫面少年笑着说，就算不卖唱，总也会唱两句吧。哎，只要唱得好啊，爷们儿重重有赏啊。辫子姑娘的嘴儿微微一抿，
1: 我不会唱，只会说。
2: 说什么呢？说书，说故事。
1: 哦，那更好了，却不知你会说什么书啊？
2: 后花园，才子会佳人，宰相千金抛绣球。辫子姑娘又摇了摇头，
1: 都不对，我说的是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武林中最近发生的大事，保证啊，又新鲜又紧张。
2: 紫面少年抚掌笑道，妙极妙极呀、这种事儿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喜欢听。哎，你快说吧。
1: 辫子姑娘摇了摇头，我不会说，我爷爷会说。
2: 紫面少年瞪了那老头一眼，皱了皱眉，
1: 那你会什么呢？
2: 辫子姑娘眼珠一转，
1: 我呀只会替爷爷帮腔。
2: 他眼睛这么一转，那紫面少年的魂儿啊都飞了，那绿衣妇女脸早就板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要说就快说啊，飞什么媚眼呢？
1: 辫子姑娘也不生气，笑着说，那既然如此，爷爷你就说一段吧，也好啊，赚几个酒钱。
2: 老头子眯着眼儿喝了杯酒，又抽了口旱烟，才慢吞吞地说道，你可听说过李寻欢这名字？除了那紫面少年外，大家本还不大理会这祖孙二人，但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辫子姑娘也笑了，
1: 我呀当然听说过，不就是那位仗义疏财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吗？
2: 不错。
1: 哎，听说小李飞刀力不虚发，直到如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躲得开，这句话不知是真是假呢？
2: 老头呼的一口把烟喷了出来，你若不相信，不妨问问白小生，去问问五毒童子，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了。
1: 辫子姑娘笑了，白小生和五毒童子起飞早就全都死了吗？
2: 不错，他们都死了，就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句话。
1: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娇小地说道，我可不敢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这句话的只怕都是傻瓜。
2: 那面带清寂的瘦长汉子鼻孔里似乎低低地哼了一声，只不过大家都已被这祖孙两个人的对答所吸引，谁也没有留意他，只有那酒鬼趴在桌上似已醉了。
1: 老头又抽了两口旱烟，喝了口茶，才接着说道，
2: 只可惜呀、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豪杰如今也已死了。
1: 辫子姑娘惊讶地说道，死了？谁有那么大本事能杀死他呀？
2: 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有本事杀他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2: 就是他自己。
1: 姑娘听了愣了愣，他自己怎么会杀死自己呢？我看他呀一定还活在世上。
2: 哎，就算他还活在这世上，也和死差不多了，哀莫大于心死，可叹呐、可叹，可惜呀、可惜。
1: 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沉默了半晌，突然就问道，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称得上是英雄呢？
2: 你可听过阿飞这名字啊？
1: 好像听过，听人说此人剑法之快，举世无双，却不知是真是假。
2: 那我问你，一窟的武功如何？
1: 兵器谱中青魔手排名第九，武功自然好得很呐。
2: 那铁笛先生、少林新剑、赵正义，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呢？
1: 这几位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谁都知道的。
2: 阿飞的剑法 若不快，那么这些人怎会败在他的剑下？
0: 如今这位阿飞的人呢？
2: 哎，他呀也和小李探花一样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他的消息，只知道他是和林仙儿同时失踪了。
0: 林仙儿不就是那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
2: 不错
0: 啊。辫子姑娘也常常叹了口气，哎，情是何物，偏叫世人都为情苦，而且还无处去投诉。
1: 那紫面少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说道，闲话少说啊，书归正传，听着，你说的故事呢？
2: 老头子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像阿飞和李寻欢这样的人物啊，都已不知下落，江湖中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我老头子还有什么好说的？
1: 那面带青印的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嘿嘿，那倒也不一定。
2: 哦，阁下的消息难道比我老头子还灵通？
1: 那瘦长的汉子目光四转，一字字说道，据我所知，不久啊，就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了。
2: 在哪里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
1: 瘦长汉子啪的一拍桌子，厉声地说道，就在此时，哈哈，就在此地。
0: 这句话说出，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全都脸上变了颜色。
1: 那绿衣妇人眼不流动，娇笑地说道，哎呦呦呦，我倒看不出啊，此时此地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瘦长汉子冷笑地说道，据我所知，至少有六个人马上就死在这里。
3: 啊，六个人？
2: 瘦长汉子又喝了口酒，缓缓地说道，
1: 白毛猴胡飞，大力神段开山，铁枪小霸王杨成祖，水蛇狐媚和南山双虎韩家兄弟。
2: 他一口气说了这六个人的名字，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都已豁然长身而起，拍着桌子骂道，你他妈什么东西，你啊，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1: 声音最大的正是大力神段开山，此人站起来和半截塔似的。南山双虎韩家兄弟的身材虽高大，比起他来还是矮了半头。他骂了两句不过瘾，又接着说，我看你呀，才他妈是一脸倒霉相，休想活到今天晚上。
0: 这句话还没说完，那瘦长汉子只一抬腿，突然就到了他面前，噼里啪嚓的给了他十七八个耳光。
1: 段开山明明有两只手，偏偏就无法招架，明明有两条腿，偏偏无法闪避，连头都是被打晕了，连动都不动。
0: 别的人也都看呆了，只听那瘦长汉子冷冷地说道，
1: 你以为是我要杀你们吗？凭你们还不配让我动手，我这只不过是教训教训你们，要你们说话斯文一些。
0: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慢慢走了回去。铁枪小霸王杨成祖突然大喝一声，
4: 慢走，我倒看一看谁要杀我们。
0: 喝声中，他一直放在手边的长枪是以毒蛇般的刺出，只见枪花朵朵，竟是正宗的杨家枪法。
2: 那瘦长汉子头也没回，冷冷地说道，要杀你们的人就快来了。
0: 只见他腰一闪，一将长枪夹在腋下，杨成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抽不出来，一张紫面已急得成了猪肝色。
2: 瘦长汉子又接着说，你们反正逃也逃不了了，还是慢慢的等着瞧吧。
0: 他突然一松手，正在抽枪的杨成祖骤然失去重心，仰面摔了下去，若不是水蛇狐媚浮得快，连桌子恐怕都要被撞翻了。 再看他这铁枪竟已成了条铁棍，枪尖已不知何时被人折断了。单听当的一声，瘦长汉子将枪尖插在了桌子上，慢慢的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但韩家兄弟杨成祖、胡飞、段开山、胡妹这六个人就没他那么好过了，一个个是面面相觑，俱是面如死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是谁要来杀我们？是谁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闲气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 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的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 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 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

0: 应我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综合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

0: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朱来源，我是安徽省自然市舒城县请求镇，我今年73了。有些问题就是我做的胃癌，胃白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炎。一个就是贫血，有的贫血，有那些喉酸有喉炎，有个一痒发痒就咳。有那话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长有无视。有那时候睡眠不好，一般睡2-3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是就醒了。晚上起来，晚起来就小手小便，有时候上厕所。之前是便利一个一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在地上搬家，不见什么好多天的在没见。现在长那个长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个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吐火呢，这表不这边。这时候就送去那个广播，徐云子，我想五月的张灯。现在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吸引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是个什么人有点那个他认识什么讲的，对对讲的好。我听听过我讲的个不是毛病是吧，我老头他们还有没家的钱，我就如来的话偷偷妈的搞一会就不敢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就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前那个都几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的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吃，喝的舒服。一个多月。吐坏的什么就是个什么都好使，喝了一次2-3个月了，他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真的是5-6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粒像那个疼一样，和这样个就回家老过去的一饮一下好使，什么都好多的，还不错呢。 你原来那个后山用那个羊羊就是不看嘛，这样就说不喝呀，我讲讲喝得喝得不喝的，要你那个喝就完了。井头也大是井深也大，喝鱼进了嘛，鱼进有什么井深都好的，会不会好的可能有井啊，那什么呢？搞好的会都死亡去了，高兴去了。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像我井头，井深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在就是我孙子一个人抑郁症，在家里给他一个狗喝喝，喝的还好啊，可慢慢恢复过吧。咱病原来也好多了，不像四月也错拿一个就搞拿一个就吃，一个不好是病，治好着重啊。这人员来搞啊，你这让那你像个头疼就搞头，腰疼就搞腰。可这个都是一种工，这一百多年了，我老些从这工往上哪晓得，也不知道啊。就后老听你这辛苦很，今天个讲，早上五点钟去讲，九点钟他在讲，这辛苦很。这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前你都不知道，哪晓得？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父老，有好心慈，你跟干什么事的干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给我吃吃喝喝给我，要活啊，不能搞就不多啊。老年也是有健康心慈，也麻烦也人也搞不到钱，也搞钱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慈，你不能搞啊。我也不会讲，我没上那个电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父老多保重身体，都讲老年必须鼓励的，因为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那个父老身体健康，谢谢父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吸引了我了，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10多天吧，就是说实话我就想买了，后来完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70，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亮了。我检查，我一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是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它真的没白用哦。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我这两条腿有劲儿了，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起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腿，反正我线裤是钉子穿的，他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捂的太邪乎肩吧，我就感觉就瞅啥捂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的老太太啥的搁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他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静，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高，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脑袋清醒了。这个是我真不撒谎。 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也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了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30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嘎子也犯病，家里有啥事儿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着3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的花1-2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呢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呢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联系，联系联系，你就吃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完，这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的。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3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原来吧，就是那走2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2-3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睡眠吧也逐渐的好了。 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儿，多半都说、啊、半夜时候就抽筋儿的，抽筋儿了我就得起了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着再休息一会儿，完了来回一折腾嘛，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儿的，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儿呢呀？这腿抽筋儿的他也管，完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一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一两天就能便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了，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两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一两点钟。这两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一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胡老师，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感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顾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吴姓研究院士孙，我今年75岁，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大，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肿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也没敢有枪，没觉什么枪，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直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锦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使，就去吃中药，中药你吧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3副，一个月一副，吃3个月，一没见效，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一喘不上气儿，一去拿药，一吃不好，还喘不上气儿，他的就不放心，一劲儿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锦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都没法了。再不一看一找好几家，找好几家，你说我就这病啊，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我得了病就不好治，治不好了。他一句打电话操心。怎么样，我说吃着药还怎么样，没办法，我就泄劲了。俺家俺老伴听这个收音机，听护士讲你是白念的，你是祖传的，就每天听护士讲，就是劝我，不少像我这种类型病，你讲哎呀我有希望，有什么希望，我就往看了，去看挂电话。我哈喝呀，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说哈和哈上哈就说买，就这么买，胡老师属实，胡老师是闲着问题，身上就觉得有种轻松感，疼是疼有轻松感，就 这瓜疼呢，它有些时间轻过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喝这个喝这个一点点轻，一点点轻，我现在上月零血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叫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农活儿，像农活多在农村，我能干了，一点都能干，我是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嘛，基本上就算好了，我感谢父老，感谢父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父老，父老。我给你鞠躬吧，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5: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5号至16号，全国田径锦标赛则在浙江的衢州进行，女子100米栏预赛。吴艳妮13秒06排名第一晋级，赛后坦言太紧张了没放开。男子撑杆跳高决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雨中最后一跳越过5米80摘金，张明坤、冯斌分获男子跳远和女子铁饼冠军。8月16号，据报道，利物浦引进巴尔科拉与热刺求购加克波两笔交易，球员个人条款均已达成一致，能否成型取决于俱乐部转会费的谈判。16号，阿马尔德迪奇飞往英格兰加盟纽卡斯尔，总价3500万欧元。纽卡还与拜仁谈判了帕利尼亚，巴萨有信心赢回坎塞洛。8月15号晚，中国男篮在佛山热身赛中以72-91不敌乌拉圭，遭遇19分的惨败，全队累计18次失误。上半场39-48落后，下半场分差被拉开至20分以上。赵嘉毅17分，全队最高。焦波乔11分7个篮板，李洪权10分7个篮板。主帅郭士强赛后批评球员处理球过于急躁。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情况。1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1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体坛 Top Ten， 首先来关注中超的情况。8月15号晚19点35分，中超第23轮京津德比在天津奥体中心打响，北京国安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基莱斯低射造险，孺子楠助攻法比奥推射破门，首开纪录。随后，法比奥又助攻达万补时推射破门，国安2-0领先结束半场。下半场，曹永静替补建功扩大比分，塞尔吉尼奥助攻法比奥推射空门得手，大比分0-4落后的金门虎并未放弃。刘俊贤补射扳回一城，哈拉斯助攻基莱斯抽射再下一城。最终，北京国安4-2战胜天津金门虎，豪取联赛3连胜，积分增至32分，位列积分榜第5位。本赛季首回合，国安曾在主场2-4不敌金门虎，此番客场完成复仇。另外的一场焦点战，上海申花坐镇主场迎战河南队。上半场，钟义浩为河南队率先打入一球，但特谢拉很快助攻拉唐为申花扳平比分。下半场，申花攻势更盛，拉唐助攻阿苏埃破门反超比分，谢鹏飞助攻高天翼扩大优势，随后高天翼又助攻米内罗锁定胜局。最终，上海申花4-1逆转击败河南队。刚刚完成换帅的申花队取得了2连胜，稳住了阵脚，也摆脱了处于降级区边缘的尴尬。而在23轮的比赛当中，成都荣城客场3-2战胜了浙江队，结束了此前7场不胜的尴尬记录，继续稳居积分榜的榜首。卫冕冠军上海海港本轮3-2战胜武汉三镇，吴磊此役首发登场，这是他自2024年11月受伤以来首次重返首发阵容。踢了60多分钟的他表现得中规中矩，赛后表示自己的伤病和状态都在好转，球队的自信心也回来了。云南玉坤主场3-1击败大连英博，列积分榜的次席。青岛西海岸主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辽宁铁人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程。8月15号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首轮，中国金花传来捷报，世界排名第36位的王欣瑜以6-4、6-3直落两盘击败资格赛选手范德温克尔，晋级次轮将战维基奇。这场胜利弥足珍贵，王欣瑜由此结束了1000赛单打6连败。另一位中国金花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在6-0、3-0领先时，对手迪莫菲娃身体不适退赛，王欣瑜取得了本站正赛的首胜，下一轮将战费尔南德斯。8月16号，37岁的老将张帅在雨后展开强势反击，以2-6、6-2、6-2逆转资格赛选手凯拉戴，时隔4年再取本站单打胜利。张帅收获了35个积分和26255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升至第52位。8月15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以6-2击败了斯图尔特·宾汉姆晋级决赛。塞尔比此前先后击败了庞俊旭、凯伦·威尔逊和尼尔·罗伯逊，是本届赛事唯一一名世界排名前16位的种子选手。半决赛第5局，塞尔比单杆102分改写比分，此后连赢4局锁定胜局。另一场半决赛中，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以6-5险胜中国选手钟跃龙。桑卡姆首轮6-3淘汰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次轮6-4力克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四分之一决赛6-4击败了肖恩·墨菲，连续3轮淘汰了3位世界冠军。钟跃龙在0-2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追至了5-5，但桑卡姆在决胜局轰出了单杆134分制胜。决赛将于8月16日分2个阶段进行，塞尔比若夺冠将成为首位4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球员。 北京时间8月15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在美国加州尔湾举行。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亚洲纪录保持者唐潜艇以29秒67的成绩斩获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9年再度夺得泛太赛的项目冠军。上一次中国选手在该项赛事夺冠要追溯到1997年。美国选手希罗基游出了29秒70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亚军。美国选手斯凯勒史密斯以29秒90拿下季军，三人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全球仅有的三位游进30秒大关的选手。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滁州继续进行，在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跑出了13秒06，排名总成绩第一，强势晋级决赛。赛后吴艳妮表示，我觉得还是很差，太紧张了，没放开。男子撑杆跳决赛中，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雨中上演了精彩绝杀，最后一跳越过了5米80，摘得金牌。其他的项目中，湖南湘星队选手张明坤夺得了男子跳远的冠军，山东中泰证券队的选手刘凯夺得了男子400米的冠军，江苏沃兰迪队的选手王琦夺得了男子链球冠军，山东中泰证券队的选手冯斌夺得了女子铁饼的冠军。8月15号到16号，欧洲足坛转会市场持续升温。据报道，利物浦引进巴尔克拉与热刺求购加克波两笔交易，在球员个人条款方面已扫清障碍，能否最终成型取决于俱乐部能否就转会费达成一致。热刺正在与利物浦就加克波的转会进行非常具体的谈判。而阿马尔德蒂奇将飞往英格兰，前往纽卡斯尔接受体检并签署合同。纽卡斯尔与本菲卡的交易已经完成，总价为3500万欧元。此外，纽卡斯尔正与拜仁就永久签下博利尼亚进行谈判，而巴萨有信心赢回坎塞洛。尤文图斯接触了铃木彩燕和马丁内斯。北京时间8月15号晚，一场备受瞩目的俱乐部友谊赛在波兰塔尔钦斯基体育场进行，曼联对阵 AC 米兰。上半场马奎尔为曼联率先破门，但秋库埃泽迅速为米兰扳平比分。下半场风云突变，贡萨洛拉莫斯贡献了一射两传，秋库埃泽同样一射两传，齐克单刀锁定胜局，最终 AC 米兰4-2逆转战胜曼联。AC 米兰新帅阿莫林收获上任后的首场胜利。与此同时，国际米兰在另一场友谊赛中以1-0战胜皇家贝蒂斯。今年夏天加盟的斯通斯替补出场，打入全场的唯一进球。北京时间8月15号晚，中国男篮在广东佛山迎来了第二场热身赛，对阵南美劲旅乌拉圭。最终，中国男篮以72-91不敌对手，遭遇了19分的惨败。上半场中国男篮进攻卡顿，防守漏人，以39-48落后9分。下半场中国男篮频繁出现失误，被对手将分差拉开到了20分以上。全场比赛中国男篮累计18次失误。个人表现方面，赵嘉毅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7分，焦伯乔贡献了11分7个篮板，李洪权拿到了10分7个篮板。主帅郭士强赛后直言，球员处理球过于急躁，球队将于8月17号迎战新西兰队。世预赛12人名单将结合热身赛的表现，最终敲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来关注下青岛海牛的情况，1-3不敌泰山队后，海牛的困境正在加剧。除了积分落后之外，他们比保级对手三镇和金门虎多赛两场，在联赛只剩7轮的情况下，海牛的保级希望越来越小了。对泰山的比赛，海牛只有双外援出战，即中场外援埃朱马和边锋叶博亚。另外三名外援虽然开始恢复训练，但都未能达到出场标准，直接没有进入23人名单。相反，泰山五外援健康，而且是主场作战，加上超过30,000名泰山球迷为球队加油助威，海牛想赢非常困难。海牛在0-2落后的情况下，金永浩扳回了一球，本赛季他已经为海牛打进了4球，还有2个助攻。此前的那波4连胜，他贡献了3个进球。之后的比赛，海牛虽然防线不断出现漏洞，但同样创造了不少的得分机会，双方联手贡献了38次射门，两队各半，角球数也完全相同。不得不说，海牛本场的求胜欲是非常强的，7路德比也颇为精彩，但最终海牛还是输掉了比赛。他们虽然拼尽了全力，可球队的整体实力以及球员个人能力都存在着差距，这也导致他们1-3输给了比赛。赢得这场比赛后，代理主教练唐田已经率队3连胜，暂列积分榜2。这3场比赛，泰山整体上以防守为主，但具体策略上变化较大。上一轮对阵金门虎，唐田选择了田忌赛马，后发制人的策略。本场对阵海牛，唐田直接五外援首发，先发制人。赛前这场7路德比也被唐田称之为家宴。只是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家宴，对于泰山而言是尊严之战，对于海牛而言是生死攸关。本赛季海牛的困境和外援的伤病及停赛息息相关。中超第8轮到第11轮，海牛一度取得了4连胜，其中有3场比赛是五外援出战，另一场比赛也是4外援上阵。遗憾的是，随后梅萨乌迪赛季报销，叶博亚停赛5轮。更让人绝望的是，海牛引进的新外援突费戈季奇出战1场就遭遇到了重伤，中锋斯特兰贝里和安吉尔科维奇出场时间也不稳定，海牛战绩直线下滑，从中超第18轮开始遭遇到了6连败，包括极为关键的第20轮主场0-2输给了保级对手金门虎。而同城球队西海岸和同省球队泰山对阵两支球队，他们也没有手下留情。在6连败的过程中，海牛的外援场均出场只有2.83人次。积分落后，多赛2轮，外援的未来状态未知。对海牛而言，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想要保级，他们现在需要奇迹。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15号晚，中超第23轮，北京国安客场4-2战胜天津金门虎。上半场法比奥传射建功，达万补射破门，国安2-0领先。下半场曹永静替补建功，法比奥推射空门，梅开二度。金门虎由刘俊贤和基莱斯扳回2球，国安3连胜积32分，列第5位，完成对首回合主场失利的复仇。另外一场比赛，上海申花主场4-1逆转战胜河南队。上半场钟义浩为河南先拔头筹，特谢拉助攻拉唐扳平。下半场拉唐助攻阿苏埃反超，谢鹏飞助攻高天翼扩大优势，高天翼助攻米内罗锁定胜局。申花换帅后取得2连胜，摆脱了降级区边缘的尴尬。中超第23轮其他的比赛，成都蓉城客场3-2逆转战胜浙江队，结束了7场不胜，继续领跑。上海海港3-2战胜武汉三镇，吴磊自2024年11月受伤以来首次重返首发，踢了60多分钟。云南玉坤3-1击败了大连英博，位列次席。青岛西韩0-0战平了重庆铜梁龙，辽宁铁人1-2不敌深圳新鹏程。WTA 1000辛辛那提站，王新宇6-4、6-3击败了范德温克尔，终结1000赛的单打6连败。王新宇6-0、3-0领先对手时退赛晋级。37岁的老将张帅以2-6、6-2、6-2逆转凯拉戴，时隔4年再度取得本站的单打胜利，及时排名升至第52位。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要说我们这位孙老先生啊，著名这位军事家呀，真有两下子，他什么都研究。你就说这孙子兵法啊，天时地利人和，方方面面，包括心理学，哎，他都研究。另外我发现了，这位孙老先生玩火绝对玩得到家，因为他这火攻篇说得非常清楚，道得非常明白。他开篇有这么几句话：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计，三曰火字，四曰火库，五曰火队。就告诉你放火的基本要领。说怎么事儿啊？就共计呢，这个放火呀，

项。第一，你放得放的地方，有烧，这烧的对象得对。第一，烧他的人马，这是第一点，主烧，是吧？第二点呢，烧他的粮草，让他没粮，军队无粮自乱。第三点，烧他的辎重，他的物资。你像那打仗啊，锣鼓帐篷是吧？弓箭、攻城的炮车这些东西都给他点着了，辎重啊。那么四，烧他的仓库。哎，他仓库里有什么，你给他烧什么？这仓库里头有些器械啊，方方面面的，哎，棉袄、棉裤、裤衩、背心啥的，是吧？战士那个换的东西，点着呢。那么五呢？烧他的粮食通道，运送物资的地方，这个道给他点着了。这就是五要素。要说这个历史上，熟读《孙子兵法》、玩火者大有人在，最著名的那就是赤壁大战呢、啊。赤壁大战，哎，周瑜火烧曹营，这大火点的太棒了。这凡纵火者呀，你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到位。曹操83万大军来了，怎么打赢的？东吴有多少人啊？即便孙吴联合，那也是弱者跟强者打，以卵击石，匹夫撼树，焉能胜乎？胜不了，胜不了怎么办？据说周瑜有天转悠，这胜不了怎么办呢？看到《孙子兵法》了，哈哈，把它拿过来，哎，正好玩火吧，看到这火攻篇了，所以开始用的是黄盖炸箱。这是演义里边的啊，这《三国志》里头完全没这个，这章节，也没诸葛亮去借东风去，用不着借。那个时令，那几天，就刮那风。所以然后啊，把这个船装上了草，啊，冲向曹营，点着了，就把这曹营的水军给化为灰烬了。哎呦，败得太惨了。所以这个你看《三国演义》也好，《三国志》也好，有三大战役。第一，官渡之战，没玩火；剩下的那两大战役，一个是萧亭之战，陆逊火烧连营800里呀、啊，好家伙，不也玩火吗？把刘备烧的烧死了，后来死在白帝城啊。那么赤壁玩火，所以三国当中三大战役有两大战役是玩火的。那历史上要说玩火的呢，最会玩的还有一位，这位更了不得啊。公元前284年，当时有个六国联军，为首的是燕国大将乐毅啊。这个乐毅这个人可太厉害了，太会能打了啊！他打哪儿啊？他联合了五个国家，加上燕国六个国家，打齐国。这齐国呀，那是霸主之国呀，太厉害了。那也叫乐毅呀，带领大军哗，最后消灭了齐国的主力之后，把主力军给打散了，打没了。然后那个五个国家那就回去了。啊，就该撤了。你想，联军吃的、喝的、穿戴的、扎的、配的，这些东西太要命了，所以你后勤保障不了，不行。所以说，乐毅说：“你们都回去吧，哥们儿们啊。”那么当时啊，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把齐国基本上给汤平了，还有两座城没有拿下来，还就两座城，70多个城池被拿下。这两座城是哪两座城呢？没被打下来，一个呢是莒城。一个呢是计谋，哎，就这两个城池开打。哎呦，这边莒城这儿围子，有国军在里边啊，齐国的国王在里边。那么那边计谋呢，计谋打了能有1-2年没打下来，因为这城池固若金汤，就这么打，两座城依然还在。这乐毅呢也不是太着急，心中暗想，我就这么困了。

0: 你早晚城里头是吧，你这里边受不了，你万一没粮呢。但是表面上不急的原因是别引起军中之慌乱，实际暗中也急。那古代攻城啊，那一攻就是一两年，你等这寂寞，好家伙，打到第三年头上，这城还没下来呢。就这样，这时候啊，由于这个乐毅的功劳太大，因为带领这支燕军是吧，横扫齐国，下70余城，基本把这国家打没了，还有2座城池。你说这功劳得多大？当时的国君呢是燕昭啊。你说这乐毅这个人呐，性格比较直，平日在朝中的时候能不得罪人吗？得罪了那些张三、李四、穆特六，这时有人就跟他说坏话，跟燕昭王说谁呢？说乐毅的坏话，说你看看，这家伙这2座城，你说啊，这打多长时间了？实际呀，这他是不想打下来，知道吧？就这么耗子。为什么不想打下来？因为乐毅有私心眼儿。这么耗来耗去啊，他是想当齐国的国王，他是想当齐王，明白不？就这样的坏话，就在燕昭王面前啊，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乐毅的坏话，说乐毅呢要在那儿当齐王。结果燕昭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我呀觉得以乐毅之德，他配齐王。我跟你说，这一个战将啊，要能遇上个好明主，那是最大的幸福。你看纵观中国历史，有多少的大将遇着那个昏君胡说八道的，那真是空有一身本领，叹苍天哪。你无能为力。你说岳飞啊，好家伙，抗金打得那样，要碰着一个贤惠的君主，能把他调回来勒死吗？所以你像燕昭王这样的，可太是明智之君了。这些小人说乐毅的坏话，燕昭王不但不信，而且说了，以这个乐毅的德行，他配。我觉得我第一个赞成，下圣旨，封乐毅为齐王，将来就是这齐国整个汤平了之后，他就是齐王，他的德行配啊。这国君就写了一道圣旨啊，就派人去了，就到了前线了，就见着乐毅。乐毅是死活不接，说这哪能行，这开玩笑啊，跪在那儿磕头都带响，血都出来了，给这个燕昭王写了一封信，用羊皮卷写的，谈其内心肺腑之言呢、说我乃赵国人，我的祖籍是赵国的，蒙大王之恩爱，我当了燕国的大将军，我应该报效国王的恩德呀，这是我分内之事，我的德行做不了王，我这一生一世甘为燕王你帐下之挥钱，使命于阵前呢、此乃老臣肺腑之言，无有半点虚假。写得更加透彻，说这要我撒谎，天诛地灭一样。这就拿回去了，拿不行。燕昭王说那能行，继续加封，不要，坚决不要。燕昭王就跟所有的人说，你们看见没，这是什么样的一位好将军呢、品德之好。所以说这个燕昭王在位的时候是非常相信乐毅的。你这些小人的流言蜚语啊，叮了当啷怎么怎么事啊，人家干脆都不听。可是呢，好景不长，没几年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登基坐殿。这个燕惠王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又听不去别人的语言劝诫，这个见着那些小人为奉承的，那他高兴。他当王子的时候，乐毅啊说过他几句，说你看你呀、驾的马车豪华绚丽啊，领的这些这个妃子啊、女性啊，大街上狂奔呐、 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作为一个王子啊，应该严于律行，是吧？勤俭节约，给百姓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实际这是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谈心里话，知道吧？一点恶意都没有，半点恶意都没有。不行，记恨了，就在那儿形成个疙瘩。所以这我就想起当代有句名言呐，有一位著名的学者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朋友之间呢，就像那玻璃瓶子似的，砰，有了这问了，你说我再想修啊，修不了，那道问痕是永远的了，回不来了。这就是朋友，真正那个就是说我能理解怎么怎么地，那没有，他不像夫妻呀。为啥中国有句老话，夫妻没有隔许之恨呢？那不是说这一夜怎么怎么地，是因为生儿育女两个人在一起，绑在一起，死了埋在一起，这么一种感觉，他是在一起生活人，朋友之间，就跟那玻璃瓶一样，相处的和美，很不错啊。砰，裂了一道纹，修复不了。平日这个惠王跟这个乐毅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由于乐毅说实话，结果燕惠王啊就成了燕惠王了，就记恨这个乐毅，他当了国君了。他一上来那前线还打着呢，那儿还围了两座城呢，特别是寂寞那儿打着更厉害，所以这位燕惠王一上来，有人又说了，为啥愿意打这么长时间呢？老国王都走了，您上来了，他还在那儿折腾呢，他是有心计的，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是吧？他还是在那儿故意拉大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然后他当上齐王，他当上国君之后，立刻他掉头就得揍咱们燕国，把他调走。齐惠王告诉把他调走，换人，换手下第一大将，这人叫季节。换他上去，这个就把乐毅啊就地免职吧，就免了职了，招回来，招回来在家养老吧。乐毅啊，接到这命令，眼泪都下来了，然后一挥手，我不回燕国。我要回赵国去，啊，回到我的母国、祖国，我到那儿去颐养天年吧。含着泪，乐毅就走了。那么这边呢？这边新派的这个啊，齐杰，哎，攻打寂寞，战役攻城。这城里头现在可真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怎么事儿呢？由于他围城三年，打的时间也过长。城里头的老百姓军民团结一家亲，老百姓也会参战，也会练。这个守城的寂寞大夫啊，有一天实在憋不住，因为有谋士啊跟他说了，说咱们就免战高悬，他攻咱们守，他就进不来。有一天喝点酒啊，你想你围我这么长时间，要不是我寂寞粮草充足，我不被打败了吗？所以这个血气方刚男儿汉这个劲儿来了，有时冲动。为啥说冲动是魔鬼？细分析这句话太有道理了，人就怕冲动，冲动是魔鬼啊。很多的抢的杀的杀人犯都是因为一时冲动，克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情绪，一冲动坏了。所以孙子兵法里边告诉你明白，为将之主帅不可冲动，一定要慎慎慎，什么事儿要考虑的周全。所以这大夫也不怎么来劲儿的，开个城门我要跟他决一死战呢，哗哗出去了。哎，出去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看看，来得好好的，回不去了，哎，真就回不去了，到外头死在外边，被人斩了，咵，城门关上，坏了，怎么的？寂寞城内无主帅，三军不可一日无主啊，啊，那国家没皇上也不行啊，那三军没主帅，那 那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怎么办呢？赶紧谁来当那头，谁来当那个领导？你看这谁能上啊？谁也不上，
1: 为啥？
0: 你说这个这不就是吗？你这活好好的，没这事没责任，谁都行。有了责任，那你得琢磨琢磨。就是大伙着急民主选举头的时候，有人提议说咱们这城里头不有个田丹吗？是不是？这田丹呢，哎呦，平日里头挺能说挺能唠，他跟咱们齐国呀这个国君有亲戚啊，也领过兵打过仗，现在呢在咱们这个寂寞城休养呢。他跟咱们国君是什么关系？哎呦，他跟咱们国君是国君的二大伯的小姨子四婶儿，他老舅妈的三舅的二姨的小叔子的磕头的儿子。嗨，这什么亲戚呢？反正就是沾边带点故啊，有点那亲戚。但是他打过仗，这个人平日太好了，平日啊一说一笑的是吧？有正事儿，你看看，自打咱们这城被围，人家呢也出力，也出了不少主意，所以我觉得他领咱们守城是完全可以的。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民主啊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就说你看看孝廉嘛，有的当官你都不用考试，你只要对你母亲孝顺，你就可以当官啊。大伙儿这屯子里说他行，哇就轰上去了，就这个。那就赶紧请这个田丹吧，来，这就到家去了。田丹呢，点点头，说我不出面谁出面呢？我不担当谁担当啊？因为确实城里无人了。好，现在就开始由我来指挥，请大家协助为盼。田丹当了守城的将军，然后他把这部队分成了兵种，啊，有管后勤的。你们这些妇女们，这个妇女同志们，就是50岁啊为一坎儿，就是30岁、40岁、20岁的妇女们啊，你们呢是后勤保障做饭，20岁和50岁的要保证战士们衣服破了给缝上。那么田丹就把这一切安排完毕，才演出一段惊险差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 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大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 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 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 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 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

0: 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朱来源，我是安徽省自然市舒城县请求镇，我今年73了。有些问题就是我做的胃炎，胃白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硬。一个就是贫血，有点贫血，有个有那些喉酸有喉咙，有个一痒和痒就咳。有那话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脏也无死。原来是睡眠不好，一般睡2-3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是一弄啊就醒了。晚上起来，晚起来就小手小便，有时3-4次。之前是病例一个一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得病还半解，不解什么好多天的再没解。现在长了个长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个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吐火呢，这表不这边。这时候就送我去那个广播，收音机，我想五月的张灯。请了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适应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这个什么的有点那个，他是意思嘛？讲的这个讲的好，我听广播讲那个骨科是毛病是吧？我老头他们没还有没家的钱，我就入来的话，偷偷摸摸的搞一会。不敢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就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前那个就这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动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吃，喝的舒服。一个多月，吐坏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都做好事，喝了一次2-3个月了，他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真的是5-6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直像那个吃一样，和这个就回家老过去的，比人也还好事，什么都好多的，还不错的。原来那个喉酸，用那个羊就是不咳嘛，这样就讲不喝呀，我讲讲喝得喝得不喝的，要你那个喝就完了。枕头也大是精神也大，喝一见的嘛，一见有什么精神都好的，会不会好的可能见啊，那什么呢？搞好的会都死亡去了，高兴去了。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像我枕头，枕身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再就是我孙子一个人抑郁症，在家里，给大爷搞喝着还好啊，可慢慢恢复是吧？咱比原来好多了，不像四月也错哪一个就搞哪一个就吃，一个不好是病，治好着重啊。这人有点高啊，你这男的，你像个头疼就高头，腰疼就高腰， 他这个都事等红，这一把都你了，我老想冲着公安装，哪晓得？你不知道啊？就后老听你这辛苦问，今天个装，早上五点钟去装，九点钟他才装，这辛苦很。在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前你都不知道，哪晓得？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胡老，你要好心慈，你跟干什么事的搞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搞我吃吃喝喝搞啊，要搞啊，不能搞就不着啊。老年也是也健康心慈，也麻烦也人也搞不着吃，也搞吃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慈，你不能搞啊。我也不会讲，我没上那个电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我老都不能生气，都讲老年给些福利的，因为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那个我老身体健康，谢谢我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吸引了我了，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10多天吧，就说实话我就想买了，后来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70多，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亮了，我检查我也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它真的没白用，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我这两条腿有劲儿了，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起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吹，反正线裤是钉子穿的，它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捂的太邪乎边吧，我就感觉就瞅啥捂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的老太太啥这个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它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秀，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膏，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真不撒谎，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得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8: 胡一堂胡家老糕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了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30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嘎子也犯病，家里有啥事儿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不着3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子花1-2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呢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呢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联系联系联系，你就吃这个，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完，这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的，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3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了，原来吧就是那走2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2-3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睡眠嘛也逐渐的好了，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5-6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儿，多半都说、啊、半夜的时候就抽筋儿的，抽筋儿了我就得起了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着再休息一会儿，完了来回一折腾嘛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啊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儿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儿呢呀？这腿抽筋儿了他也管，完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1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1-2天就能便一次， 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的，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两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一两点钟，这两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一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胡老，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感谢。
8: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顾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我姓袁，就袁世春。我今年75岁，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了。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肿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你没感觉强，没觉什么强，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直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锦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使，就去吃吃中药。中药你吧，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3副，一个月一副，吃3个月，一没见效，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这一喘不上气儿，一去拿药，一吃不好，还喘不上气儿。他的就不放心，一劲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锦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都没法了。大夫一看，一找好几家，找好几家，你说我就这病啊，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我得了病，就是不好治，治不好了。他一句打电话，操心，怎么样？我说吃着药还怎么样？没办法，我就泄劲了。俺家俺老伴听这个，收音机，听胡老讲，你是百年的，你是祖传的，就每天听胡老讲，就是劝我不少像我这种类型病。你想，哎呀，我有希望，有什么希望？我就往哈俩，就哈挂电话，往哈喝去。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就哈和哈商量，哈就说买，就这么买，胡老师，属实。胡老师是千真万确，身上就觉得有种轻松感，疼是疼，有轻松感就。他挂疼了，他有些事情轻快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喝这个喝这个一点点强，一点点强。我现在上月零血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觉得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弄活像弄活多的农村我能干了，一点都能干。我是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半，基本上就是好。我感谢胡老，感谢胡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胡老，胡老，我给你鞠躬吧，谢谢胡老。
8: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

0: 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3: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3: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2: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4: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哈。那在我们齐鲁大地的芬芳深处呢，有这样的一位创业者，他用一朵玫瑰绽放出了万千可能。从传统农业到精深加工，从乡村振兴到科技赋能，那他让我们的平阴玫瑰香飘四海，更是让玫瑰家的创意点亮了产业的新未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紫金玫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秦庆艳秦总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秦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4: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这个粉色、紫色和我们玫瑰有关的颜色哈。秦总戴的这个围巾也是跟玫瑰有关吗？我看在很多的场合，秦总一直都是戴着这样的一条围巾哈。
5: 玫瑰色，
4: 玫瑰色是吗？
5: 是的。
4: 这个您是当时为什么要去做玫瑰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5: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乡是平阴，而平阴玫瑰呢，它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并且呢，它是目前国内就种植面积最多的，有6万亩的玫瑰花。而且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我们是从小闻着花香长大的，所以呢，我创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玫瑰。
4: 哦，您就是平阴的。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玫瑰应该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现在都已经非常有名了。
5: 是的，是的。
4: 所以您就要从事这份产业。
5: 对对对。
4: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云南的玫瑰它比较有名，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济南也是在大力的发展玫瑰产业。
5: 对对。
4: 我们也知道哦，原来我们平阴的玫瑰原来也这么有名呀。
5: 是的，是的。
4: 那我们平阴的玫瑰和云南的玫瑰有什么不同吗？
5: 就是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哈，你就是说情人节收到的玫瑰花是个什么样子的？
4: 就是那种紫，就是紫红色的。那种
5: 花苞很大，
4: 花苞很大。对。
5: 就是大家呢都会认为这是玫瑰，实际上呢，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玫瑰，它是月季。
4: 哦。
5: 而玫瑰、蔷薇和月季呢，都属于蔷薇科，在那个英文当中呢，都是 rose。那就是说，但是在咱们国内呢，咱们是把这三种植物呢是分开的。情人节送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而咱们这个平阴玫瑰。它是真正的玫瑰花。
4: 哦，那其实我们的玫瑰平阴我知道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能制作成很多玫瑰的产品。
5: 是的。
4: 那云南那边的玫瑰是不是它只是能够观赏？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第一呢，它是观赏，第二呢，它可能就也开发了一些品种，它的是叫墨红或者滇红，大家一想到玫瑰花的时候，就是玫瑰鲜花或者鲜花饼的时候，可能会首先想到云南，云南的鲜花饼，但它呢，它是用墨红或是滇红做的，那我们呢是用重瓣红，而这个重瓣红呢，就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
4: 就是我们平阴的玫瑰哈。
5: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你看到今天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玫瑰的产品也是很震惊哈，
5: 是
4: 就是我们的玫瑰能够研发出这么多的产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5: 我正式就是创业的话应该是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这个时间。 对，
4: 那时候就开始做玫瑰的这个产品了。
5: 嗯，对对对。
4: 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5: 最开始呢，实际上是因为平一啊，不仅是玫瑰之乡，还是阿胶故里。
4: 哦，
5: 你看正宗的阿胶就是在平一县的东郭镇嘛。那我们呢，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做的是玫瑰阿胶糕，也是做了一些创新。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人把玫瑰和阿胶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就2014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就是玫瑰阿胶糕，就是咱这，
4: 哦，来哪一款是我们的玫瑰，我们可以先让秦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款玫瑰阿胶糕啊，就是当时最开始您创业的时候，
5: 对，
4: 就是做的这样的一款产品，是
5: 吗？是的，是的。
4: 当时还没有把玫瑰和阿胶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5: 对，
4: 您属于一个创新。
5: 对对对，我属于一个创新者，我是第一个吧，就把玫瑰和阿胶。
4: 当时到市场上大家认可这样的产品吗？
5: 非常认可，
4: 卖得非常好，
5: 卖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胶呢，它是
4: 看一下哈，
5: 阿胶呢它是补气补血，而玫瑰呢它是美容养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药理上讲，阿胶嘛，胶质的东西它有点滋腻。
4: 哦，
5: 你比如说脾胃不好的人，你单纯吃阿胶的话，它可能就是还不太好消化。
4: 嗯，
5: 但是你加了这个玫瑰呢，玫瑰它是主什么呢？它主疏泄。
4: 嗯，
5: 芳香的东西它又开窍。
4: 哦，
5: 那它两者呢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4: 哦，里边就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玫瑰，
5: 就是，也可以尝一下
4: 玫瑰阿胶糕哈。
5: 哎哎，
4: 我们尝一下这样的一款产品。说以前有的时候这个阿胶糕啊，它相对来说它会苦一点。
5: 是是是，
4: 对，我尝尝。
5: 但是你尝尝我们的这个口感如何？
4: 哦，具有阿胶的那个味道，还有玫瑰的芬香。
5: 对对对对，
4: 然后就是把两者融合到一起了。
5: 是的，是的，是的。嗯嗯，它那个
4: 既有这个养生的功能，还有美容养颜的功能。
5: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4: 嗯。就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企业了。后来慢慢的是发展到了这些全产业链了。
5: 是是的，
4: 现在紫金玫瑰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5: 是这样的，就是说紫金玫瑰呢，现在有下面有三个公司。
4: 嗯，
5: 第一个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农业公司，叫山东普瑞园。
4: 嗯，
5: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生产企业，是国泰方大。
4: 嗯，
5: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紫金玫瑰电子商务公司。
4: 嗯，
5: 那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从这三个公司呢？那我们是走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的路子。
4: 啊，
5: 你像那个我们的这个农业企业呢，就是就一个是就是说从种植端，把控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种的可能更放心。
4: 嗯，
5: 那么就是说我们呢也取得了5个绿色食品认证，像玫瑰酱、玫瑰花冠、玫瑰花蕾、玫瑰花瓣、玫瑰膏都是绿色食品认证的。这样呢就是说从源头上我们就是控制，可以把控质量嘛。
4: 嗯，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在这个种植端呢也做了科研和创新。你比如说平阴的玫瑰呢，一般都是用花，那就是而花期短，它这是它的缺点嘛，也不能算特点，只能说是特点。
4: 嗯，
5: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平阴老玫瑰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不断的优化。不断的优化以后呢，我们就是取得了2个果用玫瑰新品种。
4: 哦，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做了那个就是乡土树种，咱那个酸枣。山枣，对对，山枣，是山东人的话都知道酸枣。
4: 嗯，
5: 这个市面上实际上对酸枣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因为它野蛮砍伐，就造成了是什么呢，这个资源的匮乏。那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野生酸枣的基础上呢不断的优化，然后就是做了2个丰产型的这个酸枣品种。那这是4个品种的取得呢，就填补了咱们山东省在这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这个空白。
4: 所以说我看我们紫金玫瑰这方面呢，这些年一直在科研方面其实也是下了很多的这个力气的哈。
5: 对 对, 对, 对，
4: 然后跟很多的高校也是建立了科研合作。
5: 是
4: 啊，那我们这种科技的研发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5: 我认为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我们做酸那个就是培育酸枣仁的时候、我们和咱们山东中药大学合作、那我们就是说食品的时候也是和国内的一些什么像江南大学啊等等哈都有合作，那就是说至于一方面呢是我们拓宽了我们这个产品线、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更丰富，就把这个玫瑰呢真正的是融入到生活当中。
6: 其实我看我们就是真的是把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发挥到了它的极致了、
5: 是的是的、
6: 你看有这么多的产品哈、
5: 对对对，
6: 我们目前的话有大约哪些、哪几个系列的产品，都有哪些爆款的产品呢？
5: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的话是八大系列产品，你像首先呢是这个烘焙类糕点，那个代用茶，玫瑰酱，玫瑰酱膏，这叫蜜饯
6: 哦，
5: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那个坚果类
6: 啊，你看我们这是有玫瑰鲜花饼、
5: 对, 对, 对, 对
6: 啊，这个是我们的玫瑰鲜花饼、然后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玫瑰芝麻丸
6: 啊，玫瑰芝麻丸、
5: 对，
6: 这个是泡茶的，
5: 对，
6: 花。
5: 这个它属于代用茶系列，
6: 代用茶
5: 啊、
6: 然后这是鲜花饼、然后还有这个是
5: 这个是
6: 补水液，
5: 这个是补水液，我可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补水液哈，就大家就是女性朋友们呢一般都就是少不了这个补水是吧，特别是现在春季，那就是说更少不了这个补水，而我们这个补水液呢它不是市面上的那个补水液，你看他们就是说一般都加了保湿剂，增稠剂啊、等等的，而我们这个呢是就是在烘干，
6: 是这个吗？
5: 对，
6: 就哎，大家看多漂亮啊！这样的一罐子玫瑰花，我觉得放在这里就是赏心悦目，太好看了。
5: 这我这样说吧，主持人，就是这个水加它就等于一朵鲜艳的花，这个呢，对，这个呢就。我们是低温烘干嘛，35度，35度到55度之间烘干的话呢，它就保留了它这个鲜花的活性，那就是这个花中水上了哪里去了呢？没鲜花，它含水量很高的
6: 哦。
5: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
6: 提取了鲜花里的水分，
5: 对对对，
6: 做成了这种叫纯露水嘛，还是叫什么补水液？
5: 这个不是纯露，这个是鲜花补水液。它就是说这个花瓣细胞当中的液体
6: 哦。
5: 所以我们又给它说叫它是从细胞中来到细胞中去，说它的补水效果特别好。
6: 真是一朵小小的玫瑰、我觉得你看能够开发多少种的产品、
5: 是的是的是的，
6: 不仅有吃的、还有喝的，
5: 还有
6: 抹的
5: 用的
6: 我觉得真的是女性的福音、整个所有的这个系列当中、都可以包含我们的这个玫瑰产品、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关于玫瑰的产品、
5: 是的是的、
6: 哎呀，真的是一路走来这个创业的路程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5: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还好吧，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你看就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赶上了一个好的政策，
6: 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做这种就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
5: 对对对，
6: 我觉得真的是赶上了一个时代，大家现在都在推崇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国风文化呀，然后地域产品呀，非遗呀，
5: 对对对，
6: 然后这样的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东西，
5: 对对对，
6: 其实现在大家是非常受欢迎的，
5: 是的是的，
6: 而且我觉得其实平阴玫瑰作为我们济南的这种目前来说，在济南你想挑一份好的伴手礼，我觉得还没太有哈。
5: 对，
6: 如果说我们的平阴玫瑰，其实也代表我们济南的这种特产了。
5: 对对对，
6: 把这种这样的一份好的礼品，其实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是一份特别好的寓意。
5: 是是的是的，
6: 这不仅仅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产品哈、我觉得2021，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济南的市花哈、一说到济南的市花，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荷花。
5: 对对对，是。
6: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就是其实玫瑰在2021年的时候，
5: 对，
6: 也增选到了济南的市花当中，也就是济南其实是两个市花，
5: 对对对，是是是，
6: 有荷花和玫瑰。
5: 对，
6: 当时其实这个提议也是在秦总和其他委员的共同提议下，然后采纳了这样的一份建议，
5: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感觉吧，就是说，我这个从事玫瑰产业的这个里程当中哈。 这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经过我们和经过我和其他委员不懈的努力，连续几年，这个平移玫瑰呢，终于被评为济南市第二市花。和荷花呢，就是说并称和和美美。对，
6: 和和美美。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啊，有这么美好寓意的这样两个市花，
5: 对，
6: 寓意非常的美好哈。
5: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呢，就是当年这个平移玫瑰被评为市花以后，这个鲜花的价格也那个就是说提高了一个台阶，让这个花农呢，就是也得到了真的是成了致富花。
6: 其实我觉得我们紫金玫瑰不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了好的产品，把我们的这个平民玫瑰推广到了这个市场当中，让大家家喻户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为乡村振兴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努力。其实我们也带动了很多的农户去增收，去致富。
5: 是的，是的。
6: 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5: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我们其实先是从二产做起的。那二产呢，我们就招的一些女工，就是特别是一些湿地的女工，因为她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嘛，她可能她的土地被占有了，那她就到我们公司来打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后来呢，我们又流转了土地，流转了土地就是种植玫瑰花。那就是这个农户呢，他就会有两种收益，一种呢，他就是他流转土地的时候，我们会每年都交给他钱嘛，流转的费用，那就是他还可以呢在家门口打工，就是他还能够挣一份工资，这样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呢，就有两份的收入
6: 啊，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地里边种植玫瑰，
5: 对，
6: 然后他也可以到我们工厂去打工，
5: 对，是的，是的。
6: 那对于农户种植的这个玫瑰，我们有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有没有标准化的这种？
5: 是的，就是说从刚开始就是种植，包括剪枝，包括采收，我们都是有紫金玫瑰就统一的标准。所以你看，咱虽然是说每一朵花它都会不一样，但你这样看的话，它还是非常均匀的。
6: 对，是。
5: 它就是按我们紫金的这个标准来采收。
6: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
5: 对，
6: 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要求，
5: 对，
6: 然后去采收，
5: 对，
6: 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玫瑰哈。
5: 对，
6: 确实是，我觉得带动了我们农民，然后带动了整个平阴的这个乡村振兴，
5: 对，
6: 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6: 我觉得玫瑰花开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多人去观赏这个玫瑰花。我觉得那么多亩的玫瑰花，应该是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一片盛景。
5: 对，
6: 很多人应该都会去观看，是吗？
5: 对。你看6万亩的玫瑰花到了玫瑰镇，因为玫瑰镇它是它那个玫瑰花的主产区嘛，其他乡镇上也有，但是它毕竟少。你到了玫瑰镇以后，到这个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我都感觉那空气里面都弥漫着这个玫瑰的
6: 花香。
5: 是的。
6: 你看，其实平阴这么多的玫瑰，其实也有很多的玫瑰的产业啊，很多企业在做玫瑰。
5: 是的。
6: 但是我们最近几年感觉，紫金玫瑰的这个品牌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怎么在这么多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5: 是，首先是这样的，就对内呢，我们严抓质量，就是我们不允许，就是我们有所有的这个产品有不合格产品。就是历年来你看，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就是它经过国抽、省抽、市抽、当地县里抽，这大大小小就20几次。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还要做 PP 检验，那就是全都是合格的。这是在质量方面。那同时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京东、天猫、淘宝、小红书，还有现在就是说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等，我们也就是说进行了一些品宣，这样呢，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了解这款产品，认识这款产品，然后购买这款产品，就是而且呢，也为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 进行了口碑宣传，我觉得这都是分不开的。
4: 是，其实我们不仅是紧抓质量，这个产品质量非常好，
5: 对对对，
4: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也特别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宣传和推广哈。
5: 对对对对对，是
4: 的。那线上和线下这块是怎么结合的呢？
5: 嗯，你比如说就是可能小红书种草，然后视频号。或者是那个抖音的视频，
4: 我们是自己做的吗？是自己员工做的吗？
5: 自己，我们有一个电商团队
4: 啊，有电商团队，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5: 哎，他们来做这些事情，那就是说，经过他们来做这些事情，再加上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再加上口碑宣传，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鲜花饼就入选了第三批的好品山东，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好品山东应该是代表了咱们山东，这个不管是食品也好也好，工业也好，只要能取到好品山东，就应该在山东省内是个顶尖了嘛，
4: 水平比较好了，
5: 对对对，
4: 是吧？也是我们产品的一种骄傲，
5: 对对对，是的。
4: 不仅取得了好品山东的这个荣誉，我看前几天这个董宇辉到我们山东来的时候，
5: 对对对，
4: 是给我们紫金玫瑰做了一个这个推广。
5: 是的，是的，
4: 好像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卖出了十几万单还是几万单的产品、
5: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带了两款产品
4: 啊、
5: 一个是鲜花饼，一个是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罐茶
4: 哦，
5: 哎，就是这个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就是后来呢，他就是山东行以后，那就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定为了日常播。是，
4: 我们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呀？
5: 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亲民的，就是特别是到了三八节期间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我们的视频，那个视频小店，微信小店，就是说这些那个天猫等等，我们也会推出三八福利，就是这个低价位
4: 有福利，是吧？
5: 哎哎哎哎，
4: 那目前来说，现在在哪个渠道你们的这个销售额占比是比较大的呢？
5: 就是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天猫，还有我们的微商城，这个占比都，就是线上的话，占比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说线下呢，有一些团购，还有我们的私域。都是都不错。
4: 您看，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玩的比较溜哈。
5: 对对对。
4: 您这个岁数怎么去接触这些呢？怎么去和下面的员工进行交流，让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推广了？
5: 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说？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是吧？可能从那个接受新生事物上呢，这个我这个年龄就不太占优势哈。但是我会积极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乐意告诉我。那我有时候呢，我也顺手发发视频啦，就是
4: 您自己有号吗？
5: 我自己也有号，
4: 自己也有号，
5: 对，
4: 自己也做推广，是吗？
5: 自己也做推广，
4: 老板必须要亲自上阵。
5: 有时候到直播间里去，一般的员工就说啊，老板来了，就过来过来发发福利，
4: 发福利。都希望老板到直播间当中去哈。
5: 对对对，
4: 这样，未来的话呢，对于我们紫金玫瑰啊，您有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5: 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平阴玫瑰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非常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呢，原来就是做玫瑰家的产品啊，就是你像芝麻丸，玫瑰家芝麻丸啊，就是玫瑰加阿胶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平阴玫瑰呢就叫玫瑰家药食同源，所有药食的同源的东西都可以和平阴玫瑰结合嘛，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虽然在咱们它被评为了市花，在咱们山东省内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就是说放在全国、放在世界上来说呢，可能还有待，就是说有一段路要走。那我就是我希望呢是，随着这个大家对平阴玫瑰的认知呢，让它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吧。
4: 这个秦总，您身上肩负的压力也很大啊，需要把我们的平阴玫瑰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知道
7: 我们、
5: 对对对，
7: 品银玫瑰，
5: 对对对。
7: 但是我想说，其实您看刚刚说的是我们是玫瑰家，那其实很多的一些企业有产品的企业，能够跟玫瑰融合的企业，也可以跟我们紫金玫瑰去进行合作，
5: 对，是的，
7: 进行对接，
5: 对对对，
7: 能够产出更多好的玫瑰家的产品来，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7: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秦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荒山育苗到三产融合，从专利研发到乡村振兴，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朵玫瑰的华丽蜕变，更是感受到了一位企业家让土地生金、带乡亲共富的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哈。那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与创意的翅膀，当我们玫瑰阿胶糕、还有我们的玫瑰鲜花饼、分子状元鲜花饮这些爆款产品走向全国，我们相信紫金玫瑰的故事正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的写照。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玫瑰为约，愿每一份匠心都能够赋予时光，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绽放时代的芳华。再次感谢秦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

0: 弟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4: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 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闲气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她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呐、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 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 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 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 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

0: 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无教之类员，无事安徽省自然是苏春熙请求证。我今年73了，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主要的胃炎，胃边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炎。一个就是贫血，原来贫血，有个原来是喉上有红， 要是一养，还养就可。

0: 有那会儿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障眼无视。原来是睡眠不好，一般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是一弄啊就醒了。晚上出来，晚出来就小时小便，有时上厕所。之前是病例一个一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在地上搬起，不见什么好多天的在没见。现在床那个站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煮火呢，这表不这边。这时候就送去那个广播收音机，我想五月的张灯签了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吸引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是个什么人有的那个他认识什么讲的，对对讲的好。我听广播讲的个不是毛病是吧，我老头他们没还有没家的钱，我就入来的话偷偷妈的搞一伙，就不敢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就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前那个就这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动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提还得舒服，一个多月不坏的什么就是个什么都好使，还得一次两三个月了，他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就能是五六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定像那个和你一样，和这个就回家老过去的这人也还好使，这么都好多的，还不错的。原来那个后生，用那个羊就是不看嘛，这样叫个不害，我讲讲害得还得不害的，要你那个害就完了。枕头也打是精神也打，还有劲的嘛，一见一什么精神都好的，会不会好的可能真啊。那什么呢？搞活的，搁都死亡去了，高兴去了。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讲我枕头，精神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再就是我孙子一搞的抑郁症，在家里给大爷搞喝喝，喝着还好啊，可慢慢恢复是吧？咋比原来好多了？不像四月也朝哪一个就搞哪一个就去，一个供好食品，治好多种啊。这人员呢搞啊，你这男的，你像个头疼就搞头，腰疼就搞腰。可这个都是一种工，这一百多年了，我老些从这工往啊讲，哪晓得？你不知道啊？这个后老听你这辛苦很，今天个讲。早上五点钟去讲，九点钟还在讲，这辛苦很。这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前你都不知道，咋晓得？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父老，有好心思，你跟干什么事的干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跟我吃吃喝喝干嘛？要管。不能搞就不着啊，老年也是有健康心思，也麻烦也人也搞不着钱，也搞钱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思你不能搞啊，我不会讲，我没上那个电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我老多多保重身体，都讲老年必须鼓励的，因为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 最后的那个活络身体健康，谢谢活络。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引了我了。 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十多天吧，就说实话我就想买了，后来完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多，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凉了。我检查，我一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是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他真的没白用啊。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我这两条腿有劲儿了。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起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腿。反正线裤是钉子穿的，它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捂的太邪乎边吧，我就感觉就瞅啥捂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的老太太啥的搁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它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秀，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膏，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真不撒谎，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得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 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的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三十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丫头也犯病，家里有啥事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不着三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子花一两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的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的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联系联系联系，你就吃这个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完这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的，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三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了，原来吧就是那走两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两三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睡眠吧也逐渐的好了，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多半都说、啊、半夜时候就抽筋的，抽筋了我就得起了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着再休息一会儿，完了来回一折腾嘛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呢呀，这腿抽筋了他也管，完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一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一两天就能变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了，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两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一两点钟这两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一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胡老师，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最后祝胡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中区五星研究院士生，我今年75岁， 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大。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肿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你没敢有枪，没说什么枪。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阵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荆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使，就去吃吃中药。中药你告诉你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三服，一个月一服，吃三个月，因为这项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一喘不上气儿，一去拿药，一吃饱，还喘不上气儿，他的就不放心，一劲儿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荆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就都没法了。大夫一看，一找好几家。这好像你说我就这病啊，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我得了病就是不好治，治不好了。他一句打电话操心，怎么样？我说吃着药还怎么样？没办法，我就泄心了。俺家俺老伴听这个收音机，听护士讲你是白念的，你是祖传的。就每天听护老讲，就是劝我，不少像我这种类型病，你想，哎呀，我有希望，有什么希望？我就往哈俩去看挂电话，往哈喝去。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就哈和哈商量，哈就说买，就这么买，护老吧，属实。护老说是闲着问去，身上就觉得有种轻松感，疼是疼，有轻松感，就他挂疼了，他有些身轻过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喝这个喝这个一点点轻，一点点轻，我现在上月零血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觉得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弄活像弄活多在农村我能干了，一点都能干。我是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吧，基本上就是好了。我感谢护老，感谢护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护老，护老，我给你鞠躬吧，谢谢护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 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9: 登录。

0: 吉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5号至16号，全国田径锦标赛则在浙江的衢州进行。女子100米栏预赛，吴艳妮13秒06排名第一晋级。赛后坦言太紧张了，没放开。男子撑杆跳高决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雨中最后一跳越过5米80摘金。张明坤、冯斌分获男子跳远和女子铁饼冠军。8月16号，据报道，利物浦引进巴尔科拉与热刺求购加克波两笔交易，球员个人条款均已达成一致，能否成型取决于俱乐部转会费的谈判。16号，阿马尔·德迪奇飞往英格兰加盟纽卡斯尔，总价3500万欧元。纽卡还与拜仁谈判了帕利尼亚。巴萨有信心赢回坎塞洛。8月15号晚，中国男篮在佛山热身赛中以72比91不敌乌拉圭，遭遇19分的惨败，全队累计18次失误。上半场39比48落后，下半场分差被拉开至20分以上。赵嘉毅17分，全队最高；焦波乔11分7个篮板，李洪权10分7个篮板。主帅郭士强赛后批评球员处理球过于急躁。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情况。1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1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哎，好久不见。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升堂。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了！
4: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8: 人民们，我们消防队们，
7: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9: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7: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5号至16号，全国田径锦标赛则在浙江的衢州进行。女子100米栏预赛，吴艳妮13秒06排名第一晋级，赛后坦言太紧张了，没放开。男子撑杆跳高决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雨中最后一跳越过5米80摘金，张明坤、冯斌分获男子跳远和女子铁饼冠军。8月16号，据报道，利物浦引进巴尔科拉与热刺求购加克波两笔交易，球员个人条款均已达成一致，能否成型取决于俱乐部转会费的谈判。16号，阿马尔·德迪奇飞往英格兰加盟纽卡斯尔，总价3500万欧元。纽卡还与拜仁谈判了帕利尼亚，巴萨有信心赢回坎塞洛。8月15号晚，中国男篮在佛山热身赛中以72-91不敌乌拉圭，遭遇19分的惨败，全队累计18次失误。上半场39-48落后，下半场分差被拉开至20分以上。赵嘉毅17分，全队最高。焦波乔11分7个篮板，李洪权10分7个篮板。主帅郭士强赛后批评球员处理球过于急躁。 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接下来关注下天气情况。1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1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
1: 你好，小吉。
2: 你好，斑马。
3: 你好，小申。
4: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1: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5: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1: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5: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1: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6: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韩。你好，老韩。
7: 哎，你好，上官。
6: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城市都下了大雨，
7: 全省有雨，
6: 全省有雨，而且很多低洼地带也都是积水，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啊，有一些是属于这种涉水啊，开车过这种积水的地带啊，有些可能甚至是车库就被泡了
7: 啊，对，
6: 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涉水车，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因为它分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在每一种情况底下都跟大家来聊一聊究竟怎么办。
7: 首先其实是这样，那尤其是前段时间全省有雨，尤其是局部地区出现了这种橙色预警的大到暴雨，甚至说特大暴雨这种级别的，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天气出现的话，大家要提前规划自己的一个行程。如果是非必要的话，大家可以不出门。真有这种预警的话，其实就代表着这种极端的恶劣天气就已经会出现了，那么大家减少这种几率，就会其实就是会减少这种自己的车辆会受损的这种的情况嘛。
6: 对，
7: 但是一旦我们在路上无法避免的遇到这种路况的话，首先呢，我们可以拿出导航来去看一下我们接下来需要走的路会不会出现以下的一些这种场景啊。首先就是刚才上官老师说的这种低洼的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比如说桥洞，
6: 对
7: 啊，包括
6: 一般是铁路桥下面，
7: 没错没错，涵洞桥洞下面，包括这种比如说地下停车场，或者说那个我们下面需要了一些下坡的一些路段，如果出现必须要走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拿出这个导航来看一看是不是出现拥堵的路段了。一旦出现拥堵了，也就意味着有可能要么就是出现涉水了，要不然就是可能车是比较多，要么我们可以就是停在原地找一个相对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6: 我们绕一下，
7: 就等这个时间段过去，或者把车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回去，把这个车放在这个地方。之前我们就经历过啊，以前济南下大雨的时候，确实也是这么处理的，把车放在单位，我们打车或者说坐公交出行，或者就在单位等着，等这个最拥堵的这个地方过去了，我们把这个预案一定要做好。但如果说是真的要通过这样的这种场景的话，首先你要明白自己开的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硬派越野。然后在这儿有一个准则啊，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涉水路面的话，如果你开的是一款轿车，当水面没过你的轮毂盖，就是将近达到你差不多轮胎一半的一个高度的话，就不建议再往前走了。因为大家要明白，轿车的这个进气口远比这个 SUV 跟皮卡要低了很多。当这个轿车的发动机如果是进水的话，可能进水的这个几率，尤其是这个气缸里边进水中几率可能要比之前那两种车型要高一些，那么可能出现二次打火，包括这个机器受损，尤其是不可逆的这种，大家要明白，这个发动机一旦进水之后，这个东西伤呢可能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没法进行二次的维修的，甚至说那么这个可能损失会比较大 啊，甚至说在后面的话，保险公司可能是拒予理赔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来承担，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车前方一看，大家说。

0: 水都没过轮毂盖了啊，那就将近达到一半了。而前面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大家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你可以先去观察前方水有多深。最直观的就是说，可能有车就过去了。
0: 对对
1: 啊，大家看一看它那个水能够没过什么地方。
0: 相信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敢往前走的，一般都是 SUV 或者硬派越野、皮卡之类的居多。
1: 对，
0: 因为它们本身重心、车身也比较高，所以进气口要高一些。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或者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什么涉水喉那种专业的改装的越野车呢，就更相对来讲会更好很多了。
1: 嗯，
0: 如果大家会通过其他的车型能够通过这个水面，尤其是压起这个水面，这个有多高的这个水花，能够大体的能判断，根据水面没过前方这个车辆的这个高度，就大体判断一下，这个水最深的地方有多深，自己的车看看能不能过，这个也是。自己呢一定有这方面的常识，如果确实答不准的话就不要过了，如果真的非要过的话，尽量压着前方的那个压出来那个水花那个印儿，跟着它去走，这样会稳健很多。
1: 对，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涉水的路段，因为路面被水盖住了，
0: 你不知道有多高嘛，
1: 对，你不知道有多高，同时你可能原来是天天走这个地方，但是水是否冲了其他的东西在下面，
0: 嗯，
1: 形成了一个障碍物，我们也看不见，
0: 看不到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现在很多车有自动启停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关掉这个自动启停
0: 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上官老师。其实还有一点是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就是车主呢对这个水深呢是完全的估计不足，
1: 嗯，
0: 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车就是尤其是走那个桥洞下面的时候。这个车是飘起来的，就是他不知道里面有多深，但是硬要往上，总感觉自己是 SUV 嘛，问题不大。那么开过去之后，发现这个车下面是没有附着力的，水的密度一旦，浮力把这个车升起来之后，飘起来之后呢，这个下面是没有附着力的，轮胎使不上劲儿，这个车慢慢就飘起来了。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么有你的车这个时候是势必会进水，那么发动机呢也有这种进水的可能，而且你还别人还帮不了你，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受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比亚迪了嘛，这个仰望 U8 这个车型，它是在自动浮水的这个功能，但是一般这个车呢，其实在遇到这种情况下啊，它也是以这种应急为主，并不是说啊可以起到一部分这个比如说救援的作用。那么当它涉完水之后呢，可能要去4S店回店进行检查，
1: 还是要检修。
0: 没错，是这样，所以说它只是应急，它具备这个功能。但一般的情况下，只要大家有基本的常识，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就不要去走了，大家就等吧，对吧？没有这个没有办法，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这个财产啊去开玩笑。
1: 那你要说这个新能源车就是过水的话，其实最近有一段特别有名的视频，智己 L6
0: 啊，对 L6
1: 直接汤水就是水已经没到了它的这个
0: 几乎是车顶了，很高，
1: 差不多挡风玻璃的一半吧，
0: 对，很高很高的，就是我们看到那种视频全部都是当车穿过那个水那个水花的地方，就是车的水是漫过发动机舱的，而在你的前挡风玻璃上呼过来呼过去。其实我觉得也只有目前，除非是专业的专业越野车，比如像陆巡、普拉多那种之类，本身的进气口就在比较高的位置，新能源还真的很合适，尤其是纯电车型。因为刚才上官老师也说了，刚才看的那款 L6 呢，它是一个纯电车。
1: 对，
0: 如果是混动或者插电混，包括增程的话，可能它也不敢这么去做，因为毕竟它是有增程器跟发动机的。那么纯电车型呢，相对来讲的话，发动尤其是发电电机跟发电机，对于这个水这个介质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敏感，因为新能源车型呢，尤其是纯电车型，电池对水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很多的主机厂为什么要把这个电池做的跟车身一体化，不光是因为车身刚性的问题，主要是好保护这些电池。对，所以说啊，保温呐，包括防水啊、防火呀，这些都是他们想到了一些问题。所以电池对水的这个介质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就会出现 L6 这种情况，即使是整个大部分车身都泡在水里，而且能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打开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当那台车通过那个涉水路段的时候，主驾副驾把门打开，那里面的水哗就全都流出来了。所以说可能这个车就是车身里面可能你进水了，
1: 对，
0: 密封可能有一些地方做的还是有比如说
1: 已经不是潜水艇，
0: 对对对，通过进气口也好，可能就把水就直接就倒灌到车厢那个车厢里面，但是呢车可以正常的行驶，就是说电机 包括驱动电机，
1: 它的驱动，它我们在这个分析这个视频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后面就是后边两个轮胎几乎是有点浮起来了，它是靠着前面的两个轮子去开过去的，
0: 所以说就是电机嘛，可能对这个水不是特别还没有那么敏感，那么整个电池只要保持是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一个完好的状态的话，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当然也不能长时间的去涉水，毕竟它比较像上官说的，它不是一个潜水艇，
1: 当然我们也不推荐这种行为啊，
0: 就是、但是说一旦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个低概率的问题，但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有些东西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即使是我们开了一款纯电车型，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挑战车辆跟大自然的极限，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其实我觉得新能源特别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哪怕你可能中间停下来了，它接着再打火再开也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但问题是说，燃油车其实在不仅仅是这段时间，很多次的暴雨淹水的，然后车过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车就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形容为不够坚决，本来它是能够过去的，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呢，要一踩刹车，就是车主犹豫了，然后一熄火，接着这个水就卷进了，从排气筒卷进了发动机里。
0: 这个可能还是就是应变能力跟经验，包括这个可能自信心上稍微差了一些。俗话说得好啊，叫做快过沙，慢过水。不管以后各位听友开的是燃油车也好，还是这个新能源车也好，一定要稳住自己的这个车的节奏。如果前面没有车的话，尽可能保持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呢，大家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超过20公里，匀速过就 OK 了，如果是自己是燃油车的话呢，把这个变速箱呢，不管如果是手动挡的话，尽量保持在一个低档位，尽量不要换挡，因为一般的话，你像自动变速箱的话，尽量我们打到手动模式或者 S 档，这样它换挡的这个转速会比较高，这样会减少这种换挡的次数，因为完成一次换挡就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动力中断。那么我们在整个通过涉水的这路况下的话，一旦出现动力中断的话，就有可能会让这个动力瞬间呢可能就损失掉，就可能出现一些别的一种突发的状况，比如说这个车很可能就在原地闷在原地不走了。为什么说手动挡一定要别在低速档，比如说一档啊或者二档匀速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水里的阻力比较大啊，你的那个速度如果太快的话，大多数呢在后面就因为阻力的问题就慢慢的变得比较小了，你这时候不得不去降档，所以说尽量的让大家保持一个匀速20公里以内低速档位匀速的通过，这样呢水呢就会被水的阻力就会被速度慢慢的给卸掉，这样就不会对车身呢产生一些额外的阻力啊，一些别的伤害，比如说外观的覆盖件就有可能产生因为水的阻力的问题就可能就掉下来了，脱落了，卡扣可能就掉下来了。
1: 对，
0: 那个就没有关系了。
1: 先安全通过，
0: 尽量不要去冲水。就是我感觉100多的这个原始速度啊，初始速度可能就能过去，其实没用的。就像我们在水里打拳一样，你速度再快，因为水的压力的问题，包括阻力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所以一定要匀速过啊，尽可能的就把这个档位呢锁定在一档或者二档。所以呢，刚才最早的时候，上官老师说的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涉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动启停功能给它关掉，要不然的话，这个车辆往前阻力比较大，车辆熄火之后进水之后，一旦这我们下意识都会去松开这个刹车踏板嘛，这个时候就发动机产生了二次的打火。
1: 大火如果是造成了发动机损坏，首先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呀。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一旦二次进水，一旦进水再打火之后呢，有可能就让这个瞬间这个缸压里边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温度发生了变化之后呢，这个有可能就会一是轻一点拉缸，重一则活塞连杆啊，就可能把这个瞬间就能把这个钢铁呢给击穿了，那么这个维修费用为什么说是不可逆的，是因为这东西即使维修的成本本身就很高，把发动机抬下来需要更换一些零配件，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跟繁琐的。如果你而且本身的自己的车如果又是那种专用发动机的专用混动发动机的那种混动车型，这个维修成本会更高。所以说呢，就一定要把这个自动启停功能给它关掉，如果真的是熄火了就熄火了，找专业的这个救援啊保险公司来给你救援进行二次的维修，自己千万不要尝试这个啊，要不然成本真的很高。
1: 这个是我们涉水啊，包括燃油车涉水，包括新能源车涉水，然后涉水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但是还有一些很不幸的车主，本来是就是哪怕没有开，但是他停到了一个比较低洼的地带，这个车就被泡了。那如果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车呢？
0: 对，水泡就是首先自己根据先自己的意愿，这个车你到底想留还是不留的问题。确实大部分呢只能说是因为你自己这个时候再去卖二手的话，可能很多车商会因为你是水泡车可能这个价格会非常非常的便宜，这时候你会非常的心疼。
1: 正常来讲
0: 比如说我能评个比如说10万块钱的车，那有可能经过水泡可能直接就变成了7-8万，甚至说更低。
1: 那这样的话，我想先问，如果是我们继续开的话，会对这个车有什么影响吗？
0: 那么首先呢，确实要自己找到一个相对靠谱的这个维修机构。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把你的车全部给车内啊全部给你拆掉啊，座椅啊，包括线束全都给你拆下来，那进行那个自然的风干，保证里面呢可能不会有一些潮湿的水汽之类的，这样尽量的保持车内是干燥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再去重新的进行二次的一个恢复，可能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当然是根据你泡水的这种程度来说，如果地板全都进水的话，那可能确实地板胶重新除掉，重新给你做防水，重新再给你做隔音，那么座椅呢需要拆下来，线束的重新需要晾干，接头需要检测检查，以免有各种的故障码或者一些隐患，可能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繁琐的。如果整个车都磨掉的话，磨到整个车的车顶这个高度的话，那可能这个工程量会进行加倍，包括 A 柱、B 柱、C 柱上面也可能全部需要拆，各种的传感器跟各种的线束也都需要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尤其是发动机舱，对吧？这个一旦进水之后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淤泥之类的，那么整个清理包括整个这个打理的这个环节会变得极其的漫长。可能对车主本身也是一种煎熬，如果自己想留着的话，可能这个车确实要下下功夫。
1: 那这样的清理之后，比如说这样的维修之后呢，我们先不说成本，那它日后的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规，比如说偶发性的一些故障码，甚至说异响也都有可能，因为本身不应该进水的地方进水了，那么锈蚀甚至说锈穿。有些改变了整个车身的应力结构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就不是特别好说了有些就不确定的因素就比较多，所以尽可能就是这个水泡车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二手车商为什么会在签合同的时候跟你说是这个车是严格的不是火烧水泡，就是因为这个车一旦查出来水泡车之后，这个东西确实是你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1: 那其实我们可以预计到的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二手车市场上的确会出现
0: 一大批的对有这种水泡嫌疑的车型。
1: 我们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买车的时候，
0: 首先呢，如果你自己有这种辨别能力的话，去看一些比较关键的部位，比如说那个后备箱，包括发动机舱连接的地方，看看尤其是正常车型这些连接件螺丝螺栓它不会生锈的，一旦出现了有锈蚀有泥巴有泥沙这种的现象的话，大家是优先去往这方面去多考虑一下。然后呢就是底板我们就是铺的这个地板下面，如果把这个地毡如果能够揭开的话，如果看看这个状态，如果有这种泥沙在里面，这种包括安全带的缝隙里面有这种泥沙，尤其是下端的连接口有那种泥沙存在的话留存的话，也往这方面多去考虑考虑。这个地方就可以比较就是有这种嫌疑吧，给这个车商去进行沟通，说这一个车有可能是泡水，如果你这是泡水的话，你这个价格我是肯定不会要的，如果你特别中意这款车的话，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找四 D 往下压价，这也是往下压价的一个渠道。
1: 那车商是否应该说明这个
0: 是？应该是要，如果这个车是有这种嫌疑的话，他自己首先要做一个检测，要证明这个车一定是水泡车或者不是水泡车。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要给到消费者告知的这个权限。你是有这个义务的，否则的话，他要找回来进行这个，比如对簿公堂的话，你是没有，你是不占理儿的。
1: 所以说呢，其实水泡车这件事还是挺麻烦的。但是想要预防呢也不是一件难事儿，就是我们按照天气预报说马上就要下大暴雨了，你
0: 这个时候对就不要再去找这种麻烦了嘛，对吧？
1: 对， 自己的出行的需求啊，包括
0: 重新规划一下。
1: 你这个停车的，比如说你们家的停车场，可能你停车平时地方就是个低洼地带，那这个时候你去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0: 对，甚至说把车停到单位，就我们就不开车了嘛，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尽量的我们不去把这种把这个想法，尤其把这种可能性给它扼杀了，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预案，
0: 没错
1: 啊，不要是想当然的觉得，哎，应该不会我这么倒霉吧？
0: 对，这一点南方的小伙伴其实做的就非常的不错，经常看到他们很多在下雨之前就把车支起来了，
1: 对，
0: 下面放了很多的那个砖头，甚至说我们租了一台这个叉车，就给它举起来了嘛。下过雨之后，这些车其实都是 OK 的，都没问题。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因为夏天嘛，
0: 雨
1: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有一个大量的暴雨的，
0: 对，降雨的过程，
1: 大家一个是特别注意天气预报，同时呢要有一些预案啊，对自己的车也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比如还是说，如果你是一辆轿车的话，就不要去强行的涉水了，
0: 硬去了，对，
1: 好的，感谢老韩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这个涉水车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0: 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 换句话说，享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 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 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 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枪，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 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

0: 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无效之类源，无事安非神，自然是舒春信，请求证。我今年73了，有些问题就是我做的胃炎，胃白吃东西吃不下去，胃硬。一个就是贫血，原来贫血，原来是喉上有喉咙，一痒就咳。原来话就是查出来有点看不清楚，但也无视。原来说睡眠不好，一般睡2-3个小时是不是就醒了？有的是一弄就醒了。反正起来就小手小便，有时3-4次。之前是病例一个的，时间以后长了，这以后得病还半截，不见什么好多天的再没见。现在长了个长个就是今天的就。有些搞个死药嘛，从那个胃边呢，我感冒，我就以后好搞那个感冒药吃。那个那死药在挂水搞的嘛，原来不挂水嘛，吐火呢，这表不这边。现在我就送去那个广播，寻思我想5月的张灯。前天胡老师讲座，回归本人疗法，特别吸引我。他讲的好，他讲的真好，是个什么人又来那个，他是意思嘛？讲的对，讲的好。我听广播讲那个故事， 毛病是吧？我老头子们没还有没家的钱，我就入来的话偷偷摸的搞一会儿，不敢那个他干啥不给买啊，干就是假的，就这个那个就叫假的不相信，我讲的他不相信。我现在和就这个月的在酒店买的，那搞不到钱买搞活动哎，我买回来嘛，这个就口感也还好，最好提还得舒服。嗯，这个多呀，土坏的什么就是个什么都好使，喝了一次两三个月了，他变得没感应，这不疼呢，晚上就能睡五六个小时，这样比原来也好一点，原来马的马虎的，一直像那个成瘾一样，或这样个就回家老过去的瘾也还好使，什么都好多了。啊，还不错嘞！原来那个后生，用那个羊就是不喝嘛。这样结果不喝呀，我讲讲喝得不喝的，要你那个喝就完了。枕头也大是精神也大，喝有劲的嘛，一见一什么精神都好些，会不会好的可能健康，什么呢？搞好的会都生活起来，高兴起来。有的人上街，有的人讲他让我枕头，精神好嘛。可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再就是我孙子一搞的抑郁症，在家里给大爷搞喝喝，喝着喝好啊，可慢慢恢复是吧？咋比原来好多了？不像四月也朝哪一个就搞哪一个进去。一个供好食品，治好多种啊。这人员呢搞啊，你这让那你像个头疼就搞头，腰疼就搞腰。可这个都是人工，这一百多年了，我老些从这工往啊讲，哪晓得？你不知道啊？这个后老听你这辛苦很，今天个讲，早上五点钟去讲，九点钟他才讲。这辛苦很，这广播里学的不少知识，一般的对你不在广播前你都不知道，咋晓得？他讲的真好嘞，这个非常的谢谢父老，有好心思，你跟干什么事的搞不讲干活不干活，你这样的搞我吃吃喝喝搞啊，要搞啊，不能搞就不对，老年也是有健康心思。也麻烦，也人也搞不到钱，也搞钱的什么都要自己搞啊！你没有好健康心思，你不能搞啊！我不会讲，我没上来顶台，我老的辛苦听你讲课，希望呢父老多保重身体，都讲老年必须鼓励的，要老年有个健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那个胡老身体健康，谢谢胡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

0: 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姓丁，我今年70，我来自哈尔滨市平房乡。就像身体虚弱，脑袋不清亮，脑袋就是抬头就晾个衣裳我都迷糊。我是那个无意之中听着的胡老讲课，这胡老师是讲课讲的太好了，吸引了我了，就是反馈这些个有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似的，我听得有10多天吧，就说实话我就想买的，后来完我就赶上优惠，完我就买的，都多少年了，老病号了似的，血压就是130-70，心率70，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我脑袋不难受了，脑袋清凉了，我检查我也吃东西，往上让东西。不管是吃凉的是吃那个啥，我不敢说，我好像说我没记饱吗，我不是，就是比方说吃块西瓜我得让上那几口，这个就没了，这个我就是到现在好多的多了，这个好一大半了，就是左侧的那个肋扇跟前吧，就是往上一点，我要是犯这个就是疼，包就这个肚子里往各方面就感觉不难受了，不疼了，现在我真的不疼，这个我是不说瞎话，你还不是说你挺不了，就感觉你身上个人是有毛病，他真的没白用哦。我腰要是疼邪乎了，我就感觉我肚子也疼，腿没有劲儿，就总想是蹲着像秃秃，完就感觉腿软，完我去检查看看出来吧，他说我这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这肚子疼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那真事儿的。

0: 两条腿有劲儿了。我腰现在还可以，反正翻身我能抬一下身子，不用来回那么蹭着翻了。就是腰膝酸软这个，我这两条腿吧，就是大夏天的，我搁屋坐着，从膝盖往下，两个腿就感觉是冻，就嗖嗖的，就感觉风吹腿。帆布线裤是钉子穿的，它就没有风吹腿那个现象了。我太满意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个。就是雾的太邪乎天吧，我就感觉就瞅啥雾淡点了。我能上大概跟这个姐妹的老太太啥这个大概能待一会儿，我这个心情好多了，就是心情它不一样，没有就是那个憋了吧屈那个心情，就感觉你能干点活，它也就像心情也开朗了，身体也清秀，这个可真是的。得说我也感谢我用上这个老膏，就这几个月那我可强多的多了，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真不撒谎，我真的感谢胡老，这是实话，感谢胡老发扬的这么好的这些平民百姓，我感觉太好了。胡老这个哎呀年龄这么大还为这些个天天的操劳费心费力的，得说挺不容易，祝胡老身体安康，全家幸福。谢谢胡老，谢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桃北区，我叫郑桂芝，今年76岁，就得了30多年了。一到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疼的吧，就针扎的似的，一阵一阵的不敢喘气儿了，不敢动，完了走路吧也不敢走，那个走哪块吧走不动了，就得休息一会儿。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上班呢，那时候完了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了。住院完了搁那就打点滴，打那个丹参滴液，一打就打一周多，就像一个疗程一疗程的那样的。完了过一段时间吧就稍微好一点，过了几年了退休了，完了我就平时吧也吃口服药，这口服药那口服药，一盒一盒的没完没了的，成天总吃药。那时候就是这30多年一直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啥一闹了，我这嘎子也犯病，家里有啥事儿了，着急上火了，我这也犯病。这几年吧，就是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吧，听别人吃的吧都挺好的，我就心里想，因为别人吃的都挺好的，我能不能吃？我要能吃的话，我也可以吃。那我就用不着3月的挂吊瓶，我也用不着那个担心那个，那也就吃点呗。反正你吃啥药，你都得给人付钱，你不付钱也不行。你在医院住院吧，钱也不少花，住一次院得花1-2万。还得跟人陪着，我家现在的条件吧也不如以前了，以前呢家里有人啊能有人陪着我，现在呢家里没人啊，就这一个孩子，给孩子增加不少负担。 哎呀，我说干脆吧，就吃点这个药吧。我就和他打电话联系联系，你就吃这个慢慢的吧。你先一个疗程疗程那么吃。哎呀，我一听他跟我说那玩意儿，在家天天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一直听了好几个月，完我才决定。他说那你得天天得接着吃，你不能那个今天吃明天不吃的，到时候受影响。我说那行，我说我这人吧还算挺认真的。我说我要想认准这一样事儿吧，我就不糊弄，用了3个多月了，也没有那个就是憋气的那个感觉了，走路吧现在也能走动了了，原来吧就是那走2点多该走不了，现在吧就是挺轻松的就能走回来了，来回买菜啥的，那个上超市上那菜市场我都自己都能去，天天到后半夜才能睡觉，一宿黑吧能睡2、3个小时吧，这一宿黑基本上。就完了，完了白天吧就没有精神了，睡眠吧也逐渐的好了，晚上上厕所次数也少了，现在一宿能睡5、6个小时，那个早晨起来吧也有精神了，能干点啥吧也不觉得累了。我还有个腿抽筋儿的毛病，经常犯，那时候就天天晚上，几乎天天晚上腿都抽筋儿，多半都是吧半夜的时候就抽筋儿了，抽筋儿了我就得起了吧，不管是躺着是。坐着的我就得赶紧下地吧，站着去都不敢穿鞋。完了站到那个瓷砖顶上吧，就感觉凉了。完了待一会儿吧，自己就好了。好了完了再躺在这休息一会儿。完了来回一折腾吧，就更睡不着觉了。有的时候这一宿啊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不抽筋儿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这咋还管抽筋儿呢呀？这腿抽筋儿的他也管。完了我就坚定信心了，就完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长了。都1周多才能上一趟那个，完了到现在吧，最多就是1、2天就能变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我认为挺正常了，确实是有作用。以前我这2只手吧，这关节都红肿，后半夜的时候1、2点钟，这2只手都开始疼，完了我就来回自己活动活动，就来回转来回伸的，就来回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好点，要不然的话吧就疼的。我也不敢伸，也不敢转。现在的红肿吧，已经消了，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还得坚持继续吃，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现在身体这么好，我得感谢感谢胡老，要不然的话吧，我也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感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晋中区，我姓袁，叫岳世春。我今年75岁，头疼、腿疼，这些起不来，活不能干。弄得实在我严重了，还是领我上大连呢医大。一天没弄完，第二天又叫拍片。等到晚上弄完了，大夫说下去不砸腿吧？我这得给你开点药，砸腿吧。我的腿都疼都肿了，结果来呀吃个药，你没感觉强，没觉什么强，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哈一着急电话一阵打，没办法怎么办？我哈和上那个荆州去抓疼的，吃中药。你说中药好使，就去吃中药。中药你告诉你不用来家自己煎，你可以煎，就吃中药，吃3副。1个月一服，吃3个月，因为这项就是不好，简直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病也没办法，这一喘不上气儿，一去拿药，一吃不好，还喘不上气儿，他的就不放心，一劲儿打电话，吃药见不见效？我说没见效，大连医院看了，你荆州那个中医一中药一吃了，就不见效。你就没法了，就没法，就头疼啊，头昏头疼，这就都没法了。大夫一看，一找好几家，找好几家，你说我这病啊， 就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是这我得了病就是不好治，治不好了。他一句打电话操心，怎么样？我说吃着药还怎么样？没办法，我就泄心了。俺家俺老伴请这个收音机，请护士讲你是白念的，你是祖传的，就每天听护士讲，就是劝我。不少像我这种类型病，你想，哎呀，我有消，有什么消？我就往哈俩，去哈挂电话，往哈喝去。我当时心情有一种希望，我以为他们能好，我也能好，就哈和哈商量，哈就说买，就这么买，不知道吧？属实，顾老师是钱的问题，身上就觉得有一种轻松感。疼是疼，有轻松感，就这话疼啊，他有些事儿轻过点。等到我现在前阵喝这个喝这个一点点轻，一点点轻。我现在上月零下一半的活还能干，我这腿就觉得有劲儿，一点有劲儿。我这弄活像弄活多的农村，我能干了，一点都能干。我是感谢这，确实是好。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好了一多吧，基本上就是好了。我感谢护老，感谢护老这救命之恩吧。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谢谢护老，护老，我给你鞠躬吧，谢谢护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6: 回归五脏根本，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

0: 北京时间的20:03，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实习主播一素。
0: 今天的体坛夜话呢，将会为您带来包括23轮的中超综述，同时也会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的西甲联赛。随着穆里尼奥回归皇马，新赛季的西甲联赛也会变得更有趣。除此之外，还会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男篮近期的两场热身赛和乌拉圭队是一胜一负，但第二场一度分差逼近30分，这也让很多球迷有些担心。除此之外呢，也会来关注一下 NBA， 尤其是奈史密斯名人堂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在8月14号到15号，中超第23轮的8场比赛全部结束，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击败了浙江队，豪取近期的7轮的首胜，领先身后的云南玉坤达到了14分，泰山队也赢下了齐鲁德比，积分榜攀升到了第三位，武汉三镇青岛海牛依旧难求胜利，深陷降级泥潭。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的比赛。
1: 山东泰山3-1青岛海牛，8月14日晚上7:30，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齐鲁德比打响。第7分钟，瓦克中路送出直塞，克雷桑接球连续带过身突入禁区，面对门将劲射得分。进攻过程中，泽凯疑似存在踩踏埃朱玛的嫌疑，经 VR 复核，主裁判判定进球有效，山东泰山1-0领先。第12分钟，青岛海牛后场解围出现失误，刘洋中路连续进球摆脱防守球员，于大禁区前沿轰出一脚远射，皮球直钻入球门死角，泰山将比分扩大。仅1分钟后，青岛海牛迅速展开反击，金宇浩左路一路带球突破杀入禁区，冷静推射远角扳回一分，比分来到2-1。第65分钟，替补登场仅1分钟的李小恒抓住机会破门锁定胜局，全场战罢，山东泰山3-1战胜青岛海牛，海牛遭遇6连败，继续处在积分榜垫底的位置。

0: 继续来关注中超，在同样是8月14号晚上的7:35，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武汉三镇在主场2-3不敌上海海港。第三分钟，武汉三镇拿到了梦幻开局，贝贝斯左路送出传中，卡利斯头球攻门破门，武汉三镇1-0领先。第50分钟，维塔尔左路送出高质量传中，魏震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上海海港扳平比分。第55分钟，海港打出高效反击，安佩姆分球，吴磊巧妙做球，方静琪将海港第一脚射门挡出，安佩姆跟进的补射完成这个得分，上海海港2-1反超比分。第59分钟，绍尔后场拿球被安佩姆抢断，梅伦多送出直塞，安佩姆面对门将攻远角得手，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把优势扩大到3-1。第75分钟，卡蒂斯回撤头球摆渡，龙威分边，洛泰接球右脚抽射远角破门，斩获加盟武汉三镇之后的首球，也将比分改写为2-3。最终，上海海港客场3-2逆转取胜，拿下关键的保级三分。
1: 8月14日晚上8点，青岛大学城体育场，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两队攻防互有来回，都创作出不错的进攻机会。张修为射门击中立柱，可惜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全场比赛结束，0-0握手言和。8月15日晚上7点，沈阳铁西体育场，辽宁铁人坐镇主场对阵深圳新鹏程。第8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皮球打在玄之剑手臂上，主裁判观看 VR 回放后判罚点球，热菲尼奥主罚命中，铁人取得领先。第31分钟，韦斯利送出直塞，阿黛米单刀推射破门，深圳新鹏程将比分扳为1-1。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深圳新鹏程开出左侧角球，禁区内头球解围不远，蒋志鹏外围插入一脚破门完成绝杀，最终深圳新鹏程客场2-1逆转辽宁铁人。
0: 昨天晚上的京津德比是在天津金门虎的主场天津奥体中心上演。第16分钟，如子南下底横传，法比奥推射破门，北京国安率先打破僵局。第48分钟，法比奥弧顶位置斜传禁区，达万推射得分，北京国安两球领先。而同一时间段，达万直塞制造机会，王正豪解围失误，曹永静抢断后抽射破门，北京国安再度将比分改写为3-0。第53分钟，法比奥晃过出击的严炳良推射空门得手，国安4-0大比分领先。第70分钟，刘俊贤补射为天津金门虎追回一球。第86分钟，哈达斯助攻基莱斯抽射建功，最终北京国安4-2击败天津金门虎，豪取联赛3连胜。
1: 8月15日晚上7:35，杭州黄龙体育中心，浙江队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荣城。第4分钟，程进传中，朴真谢抢点头球破门，浙江先拔头筹。第16分钟，卡多索禁区内被费利佩放倒，维尔介入后主裁判回看判罚点球，米特利策一蹴而就，浙江扩大优势。第42分钟，韦世豪左路传中，王子铭背身做球，费利佩无人盯防下推射破门，荣城追回一分。第69分钟，费利佩再入一球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扳平2-2。第90分钟，替补登场的拜赫拉木完成绝杀，成都荣城客场3-2击败浙江，拿下近7轮首场胜利。
0: 昨天晚上的上海体育场，上海申花4-1大胜河南队。第5分钟，钟义浩补射破门，河南队闪击取得领先。下半场第46分钟，特谢拉长传，拉唐左路突破，小角度低射破门，上海申花扳平比分。第55分钟，拉唐禁区倒三角回做，阿苏埃点球点附近推射得分，上海申花 完成了反超。第70分钟，谢鹏飞左路横传，高天意推射破门。第83分钟，高天意送出助攻，米内罗单刀建功，最终上海申花4-1逆转战胜河南队，收获两连胜。
1: 8月15日晚上8点，云南玉坤迎战大连英博。第12分钟，阿契姆彭单刀破门，大连英博率先得分。第35分钟，毛伟杰铲球犯规，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大连英博被迫少打一人。第71分钟，徐新开出左侧角球，布尔克头球攻门被扑，克莱伯补射破门，玉坤扳平比分。第80分钟，段刘宇左右路传中，奥斯卡中路头球破门，帮助主队反超。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奥斯卡推射空门完成双响。全场结束，十人作战的大连英博1-3不敌云南玉坤。
0: 23轮比赛结束之后，目前的积分榜上，成都荣城依然是排名第一，48分，领先第二名的云南玉坤达到了14分。云南玉坤排名第二，泰山队是33分，排名第三位。身后的将会是泰山队的下一轮对手青岛西海岸，而本轮赢球的北京国安排在第5位，紧接着是同分的大连英博，而30分的重庆铜梁龙排在联赛的第7位。接下来，深圳新鹏城26分，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上海双雄都是25分，浙江队和辽宁铁人同积24分，河南队23分，排在第13位。天津金门虎本轮比赛过后积17分，排在第14位，领先降级区2分。但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三镇目前是比天津金门虎少赛一轮，仅落后2分。而青岛海牛比武汉三镇多赛2轮的情况下，依然1分落后，排名垫底。

0: 关注完了中超，接下来把目光转投西甲。随着世界杯硝烟散去，又一个空前激烈的西甲争冠赛季即将到来。受世界杯参赛球员休假以及俱乐部申请的影响，部分豪门以及国脚众多的球队首轮具体开球的时间较常规有所延后。比如皇马和巴萨首轮联赛延后到八月底，皇马的首场联赛是8月23号，巴萨的首场联赛呢是8月24号。
1: 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将在本周末展开战幕，此时距离西班牙队在美加墨捧杯而归尚未满一个月。西甲官方也用了第一联赛归来为标题为新赛季做宣传。西甲联盟官方的宣传文案同时还指出，刚在纽约捧杯的西班牙国家队中的26人中有19人来自西甲联赛。虽然这一前提是把已经从巴萨转回巴黎的费兰托雷斯和已经从奥萨苏纳转回利物浦的穆尼奥斯以及在世界杯期间从其他联赛回流西甲的库库雷利亚和格里马尔多全部算在内，但也足以见得西甲在为世界杯冠军队伍的贡献。不仅仅是冠军西班牙队，世界杯亚军的阿根廷阵中有来自马竞的6员大将，西甲也是给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贡献球员数量最多的联赛。
0: 随着世界杯的硝烟散去，又一个空前激烈的西甲争冠赛季即将到来。连续两个赛季四大皆空之后，提前选举并成功连任的弗洛伦蒂诺请回了穆里尼奥，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在新赛季夺回阔别2年的冠军奖杯。而在连续2年西甲捧杯，阵中一众本土国脚又经历了世界杯夺冠的洗礼背景之下，巴萨自然也不想让冠军轻易旁落。作为主要搅局者的马竞同样希望打破持续数年的冠军荒。此外，本赛季西甲的一大看点是老熟人们的回归，三支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包括拉克鲁尼亚以及马拉加，都是阔别顶级联赛多年的老面孔，他们能否在归来之后搅动西甲赛场的欧战争夺形势，也是值得期待。
1: 在带领巴萨实现西甲2连冠后，费利克将迎来作为巴萨主帅的3个完整赛季。比起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皇马，费利克的巴萨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全队的战术体系已经非常成熟，靠着球队固有的技术班底，以及费利克作为球队注入德式高位逼抢和快速进攻打法，巴萨在过去两个赛季没有大规模引援的背景下，仍然实现了西甲连冠的伟业，同时也赢下了国王杯、西超杯等冠军。新赛季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巴萨的目标是成功守擂，而他们最需要仰仗的仍是队内一众年轻球员们的成长。

0: 今夏巴萨毫无疑问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大赢家之一，阵中的八名西班牙国脚在纽约跟随球队捧杯而归。即使决赛攻入制胜一球的费兰托雷斯已经离队，库巴西、佩德里、奥尔莫和亚马尔们在世界杯经历了夺冠洗礼之后，新赛季也有望得到进一步的蜕变。尤其是世界杯贡献了近乎完美的表现并收获最佳新人奖的库巴西，如果他能在新赛季延续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巴萨的首擂之旅就多了一份希望。此外，上赛季表现出色但可惜因为伤病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也被弗利克改造成中后卫表现不俗的马丁，打伤之后复出渐入佳境的贝尔纳多等人，如果能够延续进步的势头，新赛季的巴萨依然值得期待。
1: 受困于财政问题，巴萨在过去的赛季引援工作屡屡受挫，这个夏窗财政有所缓解的背景下，巴萨也迅速签下了英格兰国脚戈登和德国边锋阿德耶米，两位速度型边翼的加盟注定会让弗利克的球队边路进攻更加疯狂，但在莱万和费兰已经确定离队之时，巴萨正印中锋的位置上也出现了真空。虽然巴萨体育总监德克一直在为签下阿尔瓦雷斯而努力，小蜘蛛也频频示好巴萨，但马竞强硬的态度始终让这笔转会悬而未决。巴萨同时在推进转会的还有罗德里，如果世界杯冠军队长最终确定加盟，不仅让巴萨阵中的西班牙国家队实力进一步扩大，也毫无疑问的将大幅度提升球队的实力，同时也增加了巴萨卫冕的概率。只不过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一切都还悬而未决。世界杯揭幕战当天，皇马悄悄官宣了穆里尼奥的二进攻，而穆帅的这一次入主十分低调，他没有召开任何亮相仪式或新闻发布会，而是在世界杯如火如荼之际悄然降临位于马德里北郊的皇马体育城办公室，直接开始了新赛季的备战工作。在经历了连续两个赛季的四大皆空之后，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愤而召开发布会宣布提前选举，并击败了另一位候选人里尔克梅成功连任，但他的得票率要远低于预期，这也意味着新赛季的皇马在佛爷的率领下必须结束冠军枯水期，才能赢回会员们的绝对信任。
0: 也正因为这样，在转会窗口上，皇马给予了穆里尼奥足够多的支持。世界杯期间，相继签下了库库雷利亚、科纳特以及邓弗里斯几位物美价廉的新援，对防线进行了重大补充。随后又击败马竞和巴萨，签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补充了中场位置，还签下了高中锋埃斯皮，并以队史第一高价引入了穆帅希望签下的迪奥曼德。维尼修斯的续约工作也在新赛季开始前正式敲定，虽然起初传的沸沸扬扬的罗德里基本上不会加盟，但皇马的三条线堪称兵强马壮，新赛季穆帅的唯一目标就是率领球队重新夺回冠军。
1: 只不过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混乱之后，穆帅首先需要解决皇马队内的不少难题，例如怎样将前场的几名身价过亿的超级巨星捏合成整体，怎样解决皇马中场缺少组织核心的问题，怎样提高皇马在强强对话中胜率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两年内安切洛蒂、阿隆索和阿维洛亚都没有真正的解决。10年前第一次接过皇马教鞭时，穆里尼奥肩负着和以新科世界杯冠军球队为主要班底的巴萨争夺冠军的重任。16年后，二进攻皇马的穆帅将面临同样的任务。
0: 当然，从某些角度上来看，新赛季对于马竞来说呢，也算得上是新时代的开始。美资阿波罗基金在这个夏天正式收购了俱乐部55%的股份，成为了马竞的第一大股东。标志着希尔家族绝对掌控俱乐部股权的时代正式告一段落。 迎来新时代的马竞教练席上依然是老面孔，西蒙尼也即将迎来执掌球队的第15个完整赛季，只不过阿根廷人的首席助教位置换成了昔日球队队长加比。在不算成功的独立执教经历之后，见证过十年前马竞巅峰的加比将在新赛季辅佐西蒙尼，寻求重现曾经的辉煌。
1: 在阿波罗基金入主马竞的第一个夏窗中，床单军团已经投入了过亿的资金，李刚人的加盟补充了球队进攻线，韩国国脚出自瓦伦西亚青训，还在马洛卡有过出彩的发挥，适应西甲应当不是问题。马竞将格列兹曼离开后的七号球衣留给了李刚人，足以见对韩国人的重视。伊尔曼德的加盟补充了马竞近几季一直缺人的后腰位置，格里马尔多的到来也称得上是性价比不错的好交易。罗梅罗同样在加盟马竞的路上，也让莫里纳和阿尔马达离开后队内的阿根廷帮仍能维持。
0: 对于马竞来说，今夏最棘手的无疑是阿尔瓦雷斯的转会肥皂剧。小蜘蛛在世界杯出战期间就表达了离开的愿望，但马竞的态度一直是坚决不放人。如今阿尔瓦雷斯虽然已经归队训练，只不过他今夏是走是留仍然没有定论。新赛季的欧冠决赛将会在马竞主场大都会球场进行，这可能会成为马竞新赛季的主要奋斗斗力。但阿尔瓦雷斯去留未定，球队阵容也没有本质提升的情况下，进入新时代的马竞或许很难改变冠军争夺战陪跑的旧剧情。
1: 从夏窗市场来看，西甲除了预三家之外，并没有太多球队能够在夏窗掀起什么风浪。新赛季即将征战欧冠的比利亚雷亚尔和皇家马蒂斯和皇家贝蒂斯在转会市场上动作都不算大。黄潜在马塞利诺离开帅位后，迎来了上赛季率领巴列卡诺杀入欧协杯决赛的佩雷斯，这位来自巴斯克的少帅被看好是下一个伊劳拉，他有望率领比利亚雷亚尔在双线打出优秀的成绩。而在佩莱格里尼的率领下，时隔多年重回欧冠舞台的贝蒂斯同样值得期待。
0: 上赛季中途更换了德甲出身的美籍主帅马塔拉佐之后，皇家社会在赛季的下半程一改上赛季死气沉沉的状态，还赢下了国王杯的冠军。贝尔巴鄂竞技在今夏也告别了昔日功勋主帅巴尔维德，迎来了多特前主帅特尔奇特。或许是弗里克在巴萨取得的成功，以及马塔拉佐在皇家社会的妙手回春，也让比尔巴鄂竞技想尝试一下德系教练。巴斯克双雄下赛季也有望成为欧战有力竞争者。近几个赛季令人失望的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两支传统强队，新赛季恐怕仍要为保级而战。两队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建树，更多的只能靠青训营填补一线队阵容。赫塔费和塞尔塔过去两季都有不错的战绩，但新赛季多线作战之下，两队仍然要避免为保级而战。三支升班马球队也是新赛季西甲最大看点之一，桑坦德竞技、拉克鲁尼亚和马拉加都是阔别顶级联赛多年的熟面孔。这三支球队无一例外都在从西甲降级过后还曾经历过进一步降级到第三级别联赛的煎熬，但他们都从炼狱当中爬出，并在本赛季回归西甲赛场。其中拉科和马拉加更是经历了三级跳，两支球队两个赛季之前都还在西协甲征战。拉科鲁尼亚在今夏签下了奥巴梅扬和安赫里尼奥等名将。令人瞩目的是，桑坦德竞技在转会市场上的动作也不小，出自该队青训的卡纳莱斯今夏回归母队征战西甲。如果三支重回顶级舞台的升班马球队能够在新赛季重现作为昔日传统强队的底蕴，巴列卡诺、奥萨苏纳等在夏窗也流失了不少球队，以及迎来升班马第二季的埃尔切和莱万特，可能都要出现新赛季为降级 担忧的想法了。

所以说新赛季的西甲联赛每一轮每一场比赛都是值得关注的。而同样呢，在目前西甲联赛已经完结束的两场比赛当中，阿拉维斯是3-0战胜了赫塔费，塞维利亚2-1战胜了巴列卡诺。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比赛，像马德里竞技和马拉加之间的比赛，包括拉克鲁尼亚和埃尔切、西班牙人和莱万特等等，这些比赛或许都会让球迷有所期待。那究竟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是巴萨能够继续称霸西甲，还是迎来改变的皇马能够在穆里尼奥的率领之下时隔2年再次夺得冠军，亦或是马德里竞技时隔多年再次成为西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易素。
0: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今夏的热身已经接近尾声了，与乌拉圭队两场交手一胜一负，第二场分差一度逼近30分。这场失利并非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比赢球可能更能说明问题。乌拉圭队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和攻防两端的整体性，让中国男篮在接近正式比赛的节奏里暴露了进攻稳定性不足的短板。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那纸面优势很难转化为出线资格。
1: 从分组对手来看，中国男篮确实有理由谨慎乐观。卡塔尔的规划人选迟迟未定，阵容磨合存在变数，黎巴嫩折损了核心后卫阿拉基，战斗力大打折扣，沙特整体实力有限。理论上中国队在这个阶段仍有优势，然而第一窗口期两负韩国一负日本，已经说明中国男篮面对亚洲对手时优势并不等于胜势。球队可以输给实力并不高于自己的对手，也可以在场面被动时迅速崩盘，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最危险。问题集中在阵地进攻上，目前中国男篮的阵地战主要依靠挡拆发起，但最好的挡拆发起者赵睿不在队中，其他人的挡拆质量、出球时机和持球投篮威胁都不够稳定。挡拆打得顺时，进攻还能维持，一旦持球人的状态波动或对手的防守强度提高，进攻呢就会产生断电。乌拉圭第二场分差被拉开到30分上下，正是阵地战失控后缺乏应对手段的体现。如果继续把希望全压在并不稳定的挡拆体系上，中国男篮的出线前景很难让人安心。
0: 也正因为如此，快攻必须成为中国男篮更明确更坚决的进攻选择。快攻是相对简单的得分手段，也更依赖防守成功后的推进速度、传球判断和终结能力。它可以在阵地战打不开局面时提供简单球，帮助球队度过得分荒，也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比赛节奏，打击对手士气。和乌拉圭队的热身赛，中国队已经打出过一些快攻的亮点，说明过去的这段时间球队专注于快攻质量提升的专项训练有所收获。但仅仅是亮点还不够，快攻需要从偶发变成常规武器，从个别回合变成持续威胁。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中国男篮的进攻下限才能有所提升。不过快攻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想要跑起来得先防下来，没有成功的防守，也就没有攻防转换的起点。乌拉圭队第二场给中国队带来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因为对手轻松拆解了我们的阵地防守，导致快攻无从发起。接下来的西亚对手普遍具有较强的挡拆能力，持球人借掩护后的突破、分球、投射都很有威胁。中国男篮必须为防守挡拆准备更多的预案，外线挤过还是换防，内线延误到什么位置，弱侧轮转如何补位，哪些球员可以战略性放空，都需要提前明确。如果防守挡拆总是慢半拍，被对手牵着鼻子走，那快攻就只能是空谈。

0: 当然，另一面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快攻的价值不只是得分，对中国男篮这样一支年轻稳定性不足的球队来说，快攻还能够带来信心，能让球员在阵地战不顺的时候保持着比赛的感觉，也能减少半场阵地当中不必要的失误。 赵睿缺阵之后，球队缺少一个能够稳节奏的核心后卫，在其阵地战中反复寻找并不存在的安全球，不如用更加简单直接的方式终结回合。快攻不是逃避阵地战，而是给阵地战减压，给球队托底。接下来与新西兰的热身， 是打磨防守细节，强化快攻意识的最后机会。中国男篮的目标很简单，先防下来，再跑起来，少一点阵地战的纠结，多一点转换中的坚决。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中国男篮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路才能走得更稳。
1: 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着中国男篮能够在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有着好的发挥，也期待中国男篮也能够杀入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给到我们这些年轻的球员更加丰富的大赛经验。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再见。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0: 书接前文，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和神长周景泰对着这么一仗，两位侠客都是飘身行几步啊，扎位榜站住之后互相定睛观瞧。小诸葛罗列在这边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他暗挑大拇哥呀，北侠老英雄不愧是北昆仑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侠是以剑见长，掌中长剑所向披靡，可没想到今天接了周景泰这一掌，老爷子往那儿一站没怎么地。因为周景泰外号神掌，那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号的，专练掌功，所以大家都以为要在这个掌上恐怕北侠会吃亏，可万没想到扎住往这儿一站，气不长吁，面不改色，哦，我当谁呢？原来是神掌周景泰。今日邱佩宇与你相见，这厢有礼了。哦，哪里哪里，北昆仑老英雄，来来来，你我当场走上几趟。这是一掌对掌啊，现在这个现场打的不是那么火热，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挑战佟林，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像啊有什么灭门呐、杀了多少人呐，这是为名誉而战，所以说在出手的时候尽量不使兵刃。另外来这些帮忙的也都是这样，罗列这边来的这些人都是在江湖上有名有姓有脸儿啊，跟罗列关系都非常好的。但是这里边有认识南侠的，有认识北侠的，还有认识西昆仑的，平日都有点头之交，关系都不错。既然是帮忙助阵，还是以切磋武学为主，所以尽量避免刀剑，伤着怎么办？杀了一个怎么办？那么群雄参加这个比武大会，心里都明白，尽量别把事态扩大，能最好有个圆满解决的方法为最好。包括佟林这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互相出手，手下都留有三分情分。现在这个场面不是那么火爆激烈，不是那么杀红眼珠子，就没到这个劲儿。这里边旁边坐着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这三个人呢可有心事。特别司徒战鳌看打斗这个场面，司徒战鳌心中暗想，必须把这火挑起来，找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在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呀、他要把这张王牌拿出来，那得到关键时刻，然后就让这个铁桥寺血流成河，尸堆成山。因为他奉八爷之命、八皇子之命，要斩去佟林，把这个佟林这个组织荡平不说，还要把雍亲王胤禛杀掉。所以这司徒战鳌是有备而来，但是现在不能动。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场面。由于这个神掌周景泰大战北侠客，这时候南侠站起来了，哎，我来了，无量天尊。南侠可要参战，西侠呢也跃跃欲试，因为什么？ 小诸葛罗列这边站起好几个来，像什么飞天蜈蚣刘敬光，还有这神功小二郎冯雪来，还有双击大将吴连通、快刀钱勇，这都要到场地上要跟大家切磋一下。可就在这个光景，外边嘟响起了一声号，紧接着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怎么事儿，就在那个人的脑袋上边，飞进四个人呢。这四个人一到场，一下把所有在场的人全都喝住了，啪啪啪，这四个人往这儿一站，包括小诸葛罗列都眼睛直了，东侠客和二侠一见不由得心中吃了一惊啊。就见这四位这个穿着打扮全是皇上打扮，靠南边站这位挺长一张脸，大下巴往前撅着着，长了个斜拔子的脑袋，两只眼睛眯缝着，细长的眉毛，铁青色的脸，穿这么一个明朝皇帝的服装。那么在北边站一位，这位啊穿着一身龙袍，而且在他的脑袋上戴着天子冕呢，就是帽子，穿着汉朝皇帝的衣服。那么在东边站那位啊，穿着唐朝皇上的衣服，通身的黄绒袍，上边是蟒翻身龙探爪啊。那么在西边站那位啊，更奇怪了，整个是秦朝秦始皇穿的那套衣服。这四位往这儿一站，江湖人有的人就看傻了，哎呀我天哪，这就是难道说传说的江湖四怪？什么叫江湖四怪啊？这江湖上有这么四位，你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又不知道他哪个门派的。这四位在江湖上是摸爬滚打，第一位报号南地怪，你不有南岳南昆仑吗？南侠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你叫南昆仑，人家叫南地怪。那么这个南地怪叫什么呢？叫面似朱元璋，因为这个人长得确实跟朱元璋啊差不多，那有朱元璋的画像啊，这位往那一站跟朱元璋那画像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叫面似朱元璋。第二位叫北地怪，这北地怪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叫什么呢？他自己起的，叫远看像刘邦，他就说我就叫刘邦。那位南地怪说我姓朱，我就叫朱元璋。那么在东边那位啊，也就是东地怪，叫李世民，他有个外号叫细看如同李世民。那么西地怪他说他自己姓秦，叫秦始皇，也有个号叫越看越像秦始皇。所以这东西南北四地怪，那么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那西地怪越看越像秦始皇。这四位的功夫武林当中至今没有人能摸得清楚，出道三十几年，在江湖上这四个人形影不离，那真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只要出现一个后边准跟着仨，四个人同时出手同时打，而且这四个人这个武功正邪之间，为什么呢？他既有正派武功，什么武当乾坤少林，还有峨眉天童，又有邪派里边的招数，四个人都使剑，这个剑都是短剑，南侠北侠那属于长剑，可这 四位呢使的是短剑，多长啊？是一尺九寸，不到二尺。那么是疾风化影，个个武术高强啊。那么在江湖上就没听说过四弟侠有败绩，而且这四位说话很是难听，是拿腔作调，而且这四个人说话的声调基本差不多，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说话你根本听不出来是哪位在说话，哪位没在说话。为什么呢？这四位啊说话都不张嘴，用蜜腹功。什么叫蜜腹功啊？就不张嘴，用那喉结打动舌头，底气冲上来，搁肚子说话。你说这是什么功夫？这还不算呢，四个人说话一样，行走坐卧一样，吃的一样，喝的一样，使剑一样，唯有身上穿的这个龙袍都是皇上样，但是朝代不同，穿的这个样式也不同。那么四个人的剑法绝伦呢？那么今天这四位来干什么来了啊？小诸葛罗列琢磨，我没请他呀。佟林在那儿看看东墙，东墙摇摇头啊，因为佟林不知道有四弟侠，他就问东侠，东侠简单的跟佟林就说了。那么雍亲王胤禛在那儿听了，哎呦，这个高兴啊！哦，没想到江湖还有这四位啊，还有这样的人物。今天本爵实在是开眼了。可这时候北侠和南侠可知道啊，这四位啊，申公豹他妈是非母子，为啥出现，他来干什么不知道。那么这里边还要说一笔，就是司徒战鳌。司徒战鳌才刚我说了，他手里有杀手锏，就有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使出来，但是司徒战鳌那张王牌绝不是那四地怪啊。这四位往这儿一站也不知道谁说话，因为他们都不张嘴，用蜜腹传音。
14: 我们今天来是想参与这件事儿。
10: 哦，大伙一想，这是要参与这件事儿。那么他站在哪头啊？是帮着罗列还是帮佟林呢？那么在这个四个人当中又有人说话，你也不知道谁说的。
14: 谁是佟林佟海川？
10: 佟林想点到我了。不错，我是佟林。
14: 哦，
10: 这四个人是面无表情，这个眼珠子跟死鱼眼睛一样一样，这眼睛啊连转都不转，那脑袋直不愣腾的甩过来盯了一眼佟林。
14: 好，认识就好。
10: 他们这四个一出现，整个把现场给压住了，整个现场是死气沉沉的，没有别人说话。因为有的见过这四个怪的功夫，就那么一眨眼人头落地，怎么一眨眼别人的胳膊腿就没了，脖子就断了，看不出来这四位怎么伸的手。然后其中有一个帝，皇帝吗？说话了，
14: 请四侠客出来，四昆仑何在？
10: 南侠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秋天秋佩羽，西侠常备飘烟叟，于城于东海，东侠东有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震元。四位侠客唰站起来了，
14: 我们四位在，不知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把你们四个灭了
10: 啊！大伙一听多新鲜呢，你多狂啊！一张嘴就要把这四昆仑给灭了。北侠客哈哈大笑，
14: 小老儿秋天秋佩羽啊，也就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莫非就是你们四位吗？
15: 不错。
10: 北侠客呀，用眼睛盯了盯，也不知道他们四个哪个说话，因为都不张嘴，蜜腹传音，用肚子说话，那就看谁肚子往外鼓呗。啊，谁肚子一动往回一收
14: 往前一舔啊，往上一鼓，往回一收，往上一鼓，往回一收，那就是说话呢。哥偏偏看不出来，那么就说明这四地侠的功夫非同寻常啊。
15: 你们四个前来送死，杀完你们，我再杀佟林，杀完佟林，我们再杀金银岛的罗列。
14: 呀哈，大伙一听好吗？这是干嘛来了？来砸场子来了，来杀人来了。杀佟林，杀东西南北四方侠，还要杀金银岛的罗列。罗列一锁眉峰，心中暗想：我跟你们四弟没有什么往来呀、啊，也知道这四位正邪之间，你说做好事吧，他也真做；你说做坏事也不少，好事坏事他都做。这个狂就甭提了。这是外边看热闹的，哇，大伙七言八语啊，这可有热闹了。这四位干什么来了啊？怎么跟谁都有仇啊？四昆仑一听这火，腾楞就上来了，特别是二侠，阿迪，啊，哗哗哗哗，气得骂骂，好家伙，黑驴不在家，滑驴没有劲。你们这个四弟，我就早就听说过了，听说你们这个四个挺厉害呀、啊，啊，一个个都是缠头萝卜缨子，一个个都是江湖当中的正邪，哎，哪有正啊？你们就光邪了，你们就是破邪。和这二侠骂人，大伙全乐了。哦，破邪呀、啊？对呀、啊，你们走江湖不干好事，把邪都走破了，不是破邪是什么？嗯，跑这儿来卖什么狂？你卖什么疯？你装什么傻？我们四昆仑堂堂正正，我二侠行的正，走的短呢、啊。就您四个跑这儿来大话压人，今天你家二爷我领教领教。咔，二侠个爷就把那诀拿出来了，左手叫逮，右手叫诀。说怎么有逮呢？你看，实际是一对诀，他把一只诀呀中间转通了，转通之后按了个烟袋锅。大烟袋锅，二侠给这烟袋锅也大，一下能装八两旱烟，烟瘾也大，所以他给这个起了个名叫逮。什么叫逮呀、啊？就是舒服的意思。山东人说逮不就是好受吗？哎，那么这边叫绝，叫逮绝，绝逮。二侠把这大烟袋锅子吭吭吭。就搂满了，装满了烟，二侠噌就奔过来了。这四弟客呀没动，一个个面无表情。朱元璋在那捋了胡子，刘邦在那摸着下巴壳子，李世民在那掐着腰，秦始皇在那抱着膀。你看这四个啊，面无表情，说话都不张嘴。甚是甚人呐、啊！二侠来得切近，把这烟袋叼到嘴上，拿出火石火镰，把这火石门打开，火石碰火镰，火镰啪一着啊，二侠就把烟袋锅点着了，猛往里头吸了一口。这口烟，好家伙，吸进去，然后一张嘴呀、啊，噗！就吐出去了。你说这家伙啊，一股狼烟呢、啊，喷出去之后，整个你说得多大面积吧？那四个人呢看不着了，二侠都自己看不着自己了。然后就听着叮叮当当，就在这烟雾之中响了那么三声。等烟落了再一看，二侠站到那儿。看着自己的这个绝，看着这个四弟，这个四弟已经移神换位，跑到了西边，而这个身法很快，就在刹那之间，烟雾之中，交手三合，震得二侠膀臂发麻。也不知道这四弟用什么功夫赢的二侠的这个绝得。二侠这脾气可就上来，来劲儿的啊！好家伙，来了劲儿了！ 旁边塞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在旁边站的杨万春、左金刀大侠、红利、红岭南三位侠客，叉叉叉，飘身行到的切近，不用四昆仑，我们三位加上二哥，会会你们这四弟，这就杀进人群呐、啊！哎呦，四个对四个呀！这场鏖战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也就在三十几个照面，就听“嘡”的一声，杨万春的大枪丢了，紧接着苗泽的刀被打飞了。此时四昆仑王起一战，闪开了，四昆仑大战四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

0: 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1: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3: 尔等听了。
4: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金银岛铁桥寺院内大比武，这大千世界啊，什么都有。这比武的现场突然来了这么4位，一个是南齐怪的面似朱元璋，北齐怪的远看像刘邦，东齐怪的细看如同李世民，西齐怪的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4怪到场。这4怪到场，他谁也不像我。他说了，我先灭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这伙，然后再灭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呀呵，两头都打。大伙可知道啊，这4怪可了不地呀、啊，那这模样也挺吓人的。那长得真像朱元璋，那长得真像刘邦，那长得真像李世民，那个长得真像秦始皇，而且还说话不张嘴，用蜜腹唇音，用肚子说话，功夫奇特，长相甚人。那么你赶上二侠杨万春、苗泽等人，可以说都败在当场。这4个人的武功是正邪之间，那么四昆仑就站起来了。南侠海里群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无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西侠客长背飘然走，于成于东海，叉叉叉。4个人飘身行到了切近，站好了4个方位，那是一个对一个，说是一个对一个呀，实际就是群侠乱战。这4个人拿眼角溜了溜这4侠客，

0: 朱元璋看了一眼南侠，刘邦看了一眼西侠，李世民看了一眼东侠，是秦始皇看了一眼北侠，那嘴角往上一撇。这四个人我说了，除了穿戴不同，说话的语调都一样，行走坐卧也一样，吃的一样，甚至拉的都一样，根本没把四昆仑放在眼中啊。说这四个人要大战四昆仑，说这四个人本领多高啊，啊，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这四位啊可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天下武林当中对这四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武功有多深不清楚，哪门派的未知数。那个朱元璋他说了，他就叫朱元璋，他也不知道自己姓啥，他说他就姓朱。刘邦说他就叫刘邦，李世民说了他就叫李世民，秦始皇说了他就叫秦始皇，这是怎么个事儿？话说50年前，这个50年前呢，在这个云贵广西一带，特别那大原始森林之中，住了不少部落。这些部落呢，都是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什么苗族啊、彝族啊，哎，那么这些部落之间就互相产生了因为地盘而格斗。凶杀抢夺，互相啊厮杀，发动战争。这个部落之间常年之战呢，有的这个部落就把那个部落给灭了，有的那个部落把这个部落给打个半残打跑了，那地盘就归他了。朝廷呢，朝廷管不了，鞭长莫及呀，你那个军队到那儿一看人家打完了，尸横满地，血流成河呀，常年发生这种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这些部落之间还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官府。所以就在云南的大深山里头有这么一个部落，这个部落170多口子，一夜之间全被另一个部落给灭了，全都杀了，尸体横了一地呀。就在这深山老峪之中啊，来了几条狼，来了几只熊，呱唧呱唧在那啃的尸体，喝的血。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弓着腰，也就是弯着腰啊，两只胳膊过磕膝盖，那个年岁也不知道多大了，白发苍苍，哎，满头白发，但是呢，这左鬓角戴了一朵鲜红的大牡丹花，在他的身上啊，穿个大花袄，这个花袄啊，上边全是各种花啊，牡丹花、芍药花啊，还有菊花，大花裤，这裤子特别鲜艳。绿色黄花，一双鞋，这双鞋，哎呦，上边啊百花朵朵啊，左鞋帮绣的是百花争艳，右鞋帮绣的更厉害了，绣的什么呢？是孙悟空保唐僧去取经，孙悟空棒打72洞，绣的还洞洞有妖精。这老太太来了，你敢这个狼和这个熊瞎子一看，呀哈，来个活的，我们还吃死的干嘛呀？是不是？这玩意儿都不新鲜呢，这来鲜呢，啊，来鲜了，什么东西得吃鲜的。两只狼就奔着老太太过来了，这两只狼唰窜出去，还没等到老太太跟前呢，就看这老太太吹了口气，这狼被吹出多远去，啪咔一脑袋撞到那石头上，脑浆迸裂，那熊扑过来，老太太用这手往地上这么一拍，她这手很长，噗， 一个大气流把熊震出多远，死都当场。然后这老太太把这些凶狠的动物赶跑之后，就在这死人堆里头在看，哎呦，发现了。他发现了四个活的，这四个活的是四个孩子，这孩子有的还吃奶呢，死在娘的怀中，那嘴里边还含着乳头呢。孩子不知道母亲已死啊，有的那孩子一岁多点儿，在那小脚丫还直蹬呢，直踹呀。那个孩子趴地下啃泥呢。那个孩子在那儿，那嘴里头裹着自己的手指头，还在那儿笑呢。老太太看了半天，找了两只筐，把这四个孩子放到了筐中，然后抬到边上，找了干柴，是一把大火，就把这些尸体给焚了。然后就拎着这两个筐，一个筐里装着两个孩子，这就走了。走出多远呢？三天三夜啊！他这三天三夜呀，可不是咱们这平常老百姓走三天三夜，那是用那陆地飞腾发呀，提着两只筐，带着四个孩子，一个纵跃就几十丈远呢，那比高铁快多了，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原始大森林呢，就在这森林里有这么个山洞。这山洞里边，哎呦，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这还不算，里边还有仆人，还有伺候他的丫头，共计20多人，这些人个个那眼珠子全是黄的，那脸全是绿的，一见老太太回来，个个都谨慎小心，小心翼翼。老太太告诉这一道上把孩子没饿着啊，哎，抓了几个熊瞎子吃那熊奶，抓了两只老虎吃那虎奶，这几个孩子让我喂过来了，赶紧啊，把他们洗喽，弄干净喽，由现在开始我就教这四个孩子的奇功武学。这四个孩子就在这山洞里，老太太开教。等到了10多岁的时候，这孩子就问说，师父，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呢？老太太眨眨眼睛，你们姓什么呢？我想想。老太太想，我知道你们四个姓什么呢，我去的时候你们那个部落已让人家灭了，全部落的人让人杀了，在死人堆里又把你们四个捡出来，你们姓什么呢？老太太一想，对呀，这人得有个名啊，没名那是人吗？对呀，你们叫什么呢？老太太想，我你编个名吧。他一看这第一个孩子，哎呦，你长得像谁呢？你长得像谁你就叫啥名吧。你要如果长得像成龙，你就叫成龙，你要长得像周润发，你就叫周润发，你要长得像斯瓦辛格就叫斯瓦辛格，你要是长得像孙一，那你就叫孙一。那年没这词儿啊。老太太想了半天，第一个孩子，哎呦，想起来了，你叫朱元璋吧。朱元璋，对，你姓朱，朱元璋可了不得，明朝开国皇帝，你就叫朱元璋。因为你面似朱元璋，就你长得像朱元璋，你就叫面似朱元璋。谢师傅，第一个孩子磕头。第二个孩子就问师傅，那我叫啥？对，那你叫啥呢？哎呦，老太太一转眼珠子想起来了，那年呢，走到那个高祖庙，这高祖庙里有张画像，画的谁呢？刘邦。哎，刘邦的生平事迹都用画像画的，什么莽荡山斩蛇呀，哎，这些，哎呀，这 这第二孩子长得有点像刘邦啊。不过远看，离老远一看，哎呦，真像刘邦。那你就叫刘邦吧，姓刘啊。给你个外号，叫远看像刘邦，你就叫刘邦。第二孩子叫刘邦。那第三个孩子呢？第三个孩子叫啥呢？老太太晃，哎，有了，想起来了，是吧？唐太宗庙供那李世民的画像，这孩子有点像。细看，哎，越看越像李世民。你就姓李吧，叫李世民。我给你个外号，叫细看如同李世民，就是细看如同李世民。那么第四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哎呦，长得有点像秦始皇。这是老太太看这孩子长得像秦始皇，别人啊还以为不一定像秦始皇，还以为像猪八戒。但是老太太看这四个孩子，哪个都是将来称霸江湖的人物，都帝王级的，所以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就这样，你就是越看越像秦始皇，这第四个孩子就叫秦始皇。所以这四个怪就是南怪面似朱元璋，北怪远看像刘邦，东怪细看如同李世民，西怪越看越像秦始皇。这老太太就开始教，一教是教了20年呢。哎呀，纯真童子的功夫啊，缓气大法呀，上顶气下顶气，中路十二混元气，练的是闭嘴用密腹传功，肚子说话的功夫，移形化影，幻影化位。那么这四个这脾气也非常古怪，由于常年在大山里头不接触外边，对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这四个完全是四个大混蛋。为什么呢？不分中与奸，不分白与黑，不分善与恶，只知道杀打。有时候出手了，把好人救了，哎，大伙儿一看把好人救来，这都是真行侠仗义啊。啊，有时候一出手把坏人还救了，本来的是三个采花淫贼，结果人家正义之士抓这采花贼，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结果到那儿把正义之士给一顿揍，把采花淫贼给救了。所以大伙又觉得这四个是个坏人，邪怪邪派。学艺20年，正邪不分，这四个主行走江湖。但他们走江湖啊，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会儿嚓在广东呢，一会儿嚓到了云南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人家在河北呢，再一眨眼珠干到关东黑龙江那边去了。刚一转身，你还没等摸过弯呢，嗖他又跑到浙江去了。你睡醒一觉一睁眼睛，他在美国呢。你说，所以神龙见首不见尾，江湖上也没有人跟他们深交，也没有人跟他们深来往，所以造成了这四个人很神秘，又不知道他师父是谁。书中暗笔交代，这四个人的师父福姓东门呢、啊、他福姓东门，字妲己，东门妲己。这老太太有个外号叫九尾妖狐，说这个是不是《封神演义》里边那个大狐狸精妲己呀？那个是《封神演义》里的，我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这老太太福姓东门，字妲己。妲己这个名字很好听啊，很有女人味儿。什么玉环呢？你看杨玉环、妲己、西施，是吧？哎，这都是非常有女人味儿的名字。你像李清照。那诗人也女的，她就没有那女人味儿，但是她有才女啊，她是个才女啊。梁红玉，哎，那女人的名字，男人的性格。这妲己的名字很好听，像虞姬。这个起名字可了不得啊，虽说都在亚洲一带，你看看这个，但是地域不同，很多区域起出那个女人的名字都跟男的似的。有的人家那个起那名字小家碧玉，确确实实透露出女人味儿来。 这位东门妲己就有武功奇特，提起他在江湖上没人能了解到的，不知道啊这位妲己究竟有多高，功夫有多深，说高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我说一个人，在《佟麟传》这部书里大家都熟悉，也就是我的开篇打不死李玉和的第一部，有个毒虫老人，这个东门妲己是毒虫老人的亲妹妹，你说他们功夫得多高吧。那么有个人物就是七毒蛇妖，那七毒蛇妖啊是他徒侄，你看看他的功夫得什么样。那么东门妲己到底功夫如何，日后咱们自有交代。单说这四怪帝，就这四个大怪物，也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今天不怎么就来到了铁桥寺干嘛呀？要两头打，先打佟麟，然后打这小诸葛罗烈，挑战东西南北四昆仑，用那密府传音，你们上来吧，南北东西四方侠纵身行，到的当场这就伸上手了。哎呦，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院当中啊，真是杀气啊冲天而起啊！那是由地上打到房上，由房上打到树上。这里边暗比交代，四昆仑已然使足了全力，但是这四怪没有拿出自己的权力，就这样四昆仑就感觉到鼻娃鬓角已然见汗，这四个人的功夫实在是太高了。边上那小诸葛罗烈对个的，也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海川瞠目结舌呀，心中暗想，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任重道远呐、啊！看起来高人实在太多。就在这事儿，轮中现场爆发出一个惊天的响动。预知详情，下集再
1: 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前文，这王老好豆腐酱把这个情报交给了老太太，这情报就在这烟口子里边呢。老两口子用暗语说明白了，老太太点点头，老头子放心吧，王老好啊跟那俩土匪又回奶头山继续给徐德马帮做豆腐去。老太太呀知道这可千斤重啊，这任务不一般，别看我80来岁了，一定要完成老头子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村里头借了个爬犁，赶着爬犁车，这么大岁数身体棒啊，到了长风屯，找到小分队的驻地，老太太进来了，你们谁是头？哎呦，来了一位老太太，邵金波赶紧出来迎接。大娘，什么事儿？这屋没外人吧？哎，没外人啊。没有特务吧？没有啊。没有土匪吧？这嗨，我们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我老头子教我一个情报，我老头子让我把这情报送给你们。谁让我们家老头子送这情报呢？有个姓杨的，老杨啊，在奶头山。哎呦，子荣的情报拿过来了。子荣啊是用这密码写的，哎，用情报的暗语写的。老太太把情报递过去告诉邵建波，我告诉你啊小伙子，长官我可不认字啊，我可没看。哎，老太太怕摊上嫌疑，实际老太太认不认字啊？嘿呦，那老太太都会作诗，我前文书说过吗？老太太是大家闺秀，那是啊，地主家的小姐，愣相中的小豆腐酱就嫁给他了。哎，你看看那识文断字啊。为啥老太太这么说呢？怕你多疑吗？别窃看你的情报啊，窃取你的情报那不行，所以我根本没看，我不认字儿。哎呦，赶紧邵建波招待老太太哟，给拿点大米，拿点油啊，派战士暗中把老太太得送回去，这么远自己赶了爬犁来的，老太太真了不得呀，这是英雄的老太太。邵建波一看这份情报，哎呦，杨子龙在这个密电上写的非常清楚，我还得在奶头山待几天，此地山中地形复杂呀，绝不是像咱们想象那么简单。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牡丹江警卫二营杜国志叛乱了，明天这个九彪要带领人马离开奶头山，里应外合要占领牡丹江。第二个，我还要在这儿潜伏些日子，哎，你尽力去安排攻打奶头山，一旦举事，我立刻在里边纵火及内应，我火烧的奶头山。这个情报这东西不是像长篇小说啊那么简单，几句话邵建波马上就明白了，点点头，我子荣同志啊可真了不得，立刻行动。那马上邵建波得回牡丹江啊，立刻见李经普司令员。李经普司令员大吃一惊，要不是子荣同志在奶头山得这个情报，我们还拿着杜国志当好人呢。这个警卫二营现在牡丹江势力比较空虚啊，立刻安排组织战斗，哎，给设了这么个大圈套。 压下牡丹江不表。

0: 单说子龙。王豆腐酱回来了，暗中一点头，杨子龙心花怒放，情报送到手了。哎呀，假装还干活吧，继续给徐大马忙他们做豆腐。那么单说这个鬼脸胡彪，早晨带人走的，第二天带多少人呢？500人呢，土匪呀，下山了，哎，够奔牡丹江。临走的时候冲那豆腐房啊还喊了一句，哎，我说王小豪啊，小傻子，他给杨子龙叫小傻子，因为杨子龙说话现在不是憨憨傻傻的吗？哦，给我弄点好豆腐啊，晚上我让厨房炒韭菜，奉我们大当家之命，今天晚上我就能回来，旗开得胜，咱俩再喝点。他拿杨子龙当什么呢？哎，当话筒啊。这个鬼脸胡彪咱们前文书说过，因为这个人呢特孤僻，特别内向，特别抑郁，特别奇怪，跟谁也轻易不说话，喝点酒之后他对着墙能说一宿，他找个人啊就开始捣鼓自己啊，700年苦800年扛，为什么叫发泄？这社会上有这种人，你有时你还受不了，哎，他就把你搁在跟前，你就听他说去吧，哎，哇哇哇哇哇哇哇发泄，你得有一定的承受力，哎，你得有一定的定力，能顶住这种打击。你看这玩意心里头啊，都有点毛病的人，你看鬼脸胡彪就属于这种人，带领队伍走了。第二天，狼狈的跑回来了，500人去的，回来能有80人，还受了伤了。鬼脸胡彪啊也受了伤了，擦伤，好兄妹把他打死到那儿。许的马棒紧锁没封啊，嗯，怎么事儿？胡彪就说了，我们到了牡丹江市的附近呢，2号也对上了，也接上了，里边杜国志一起事儿，万没想到我们中了解放军这个包围圈，不怎么那么巧，看起来解放军是早有准备啊。大当家的，莫非说这情报走漏消息？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嗯，这情报是山下来的，怎么可能走漏消息呢？山下指的是哪儿啊？就那雪居寺还有三阳观，也可能啊是杜国志那边内部出了奸细，明白吗？这小子坐地就不是太把握的主，这杜国志怎么样？被当场击毙了。嗯，我跟你说呀，咱们现在啊就暂时按兵不动，不是什么大事，不要轻举妄动，明白吗？这解放军呢、啊、把咱们奶头山好像盯上了，真像许德马帮说那样，真就给他盯上了。而且许德马帮紧接着又吃了一个大亏，怎么的？这就邵简波和李京普4美元给他摆了个迷魂阵，就突然之间雪居寺了然呐、啊、和三阳观得到了一个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解放军呐、啊、有一个给养部队，哎，大概有10万斤粮食，正由吉林方向够奔牡丹江，就走到两渡口这一带呀、啊，这要把它截下来，这可是个肥呀。那么经过多少次情报核实，这个三阳观啊还有这个雪居寺把这个情报给做死了，说一定准，而且押送这个给养这些物资的共计才一个营的兵力。许大马棒一想，到口的肥肉是不能不吃啊，他就命令鬼脸胡彪啊带领1000人去劫这个给养队。可没想到到那儿就中了一个大埋伏，这是邵建伯和李京普定的一计，说为什么现在没把雪居寺还有三阳观把它拔掉呢？就是想外边造一些假消息假情报，哎，又许大马棒上当， 你把这个三阳观还有雪居寺把它拿掉了，谁给许德瓦棒传情报啊？另外通过杨子龙提供这个情报，邵建波和李京普怎么定的呢？我们如果愣打奶头山恐怕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的地势险要，他人太多呀，所以就给他一点点削弱他的势力，哎，一口一口吃掉。所以这第二仗又消灭他1000人呢，就剩一鬼脸胡彪跑回来的。由这儿开始，许德瓦棒再有什么情报都不敢下山了。杨子龙一看到时候了，又通过第二次这个王老好给老太太送了个情报。什么呢？这个情报说最近郑三炮和蝴蝶迷要在奶头山成婚，这是一个消息。哎，15天以后他们这山上要大庆贺一把，那自然呢这个岗哨啊可能就要松。第二个，这是跟王老好这儿得到一个消息，爷俩趴在炕上，杨子龙就问这王老好：“大爷，怎么能进奶头山？这奶头山现在三面光光光，就是一条路，而且两边都有碉堡，钢筋混凝土做的东西，你根本上不来。那难道说这山就没有别的路可攀上去吗？”老头告诉杨子龙：“孩子，有一个叫人参老人的，找着这人参老人呐，就知道能不能上奶头山了。”人参老人，对，老头姓薛，薛老汉，采了一辈子人参，他对奶头山是非常熟悉。哎呀，这倒是一个好消息啊。就这样，杨子龙又让这老头二次送了一把情报，老头又装我肚疼。哎，有了第一次了，这土匪也放松了警惕性。另外，你一个做豆腐的还能怎么地？坐地对这个王老好啊也没有太警备。这情报又到了邵建波的手中，邵建波一琢磨，怎么找的人参老人薛老汉？这开始各个农会打听，这就在靠山屯找着了。老头80来岁啊。哎，去的那天呢，下的大雪，邵建波买了点礼物，老头拍拍脑瓜门子，因为他对这个新鲜事我不是太感兴趣，也不知道你们是国军，也不知道你们是共军啊，不冷不热的。可偏巧呢，人参老人那老太太，人参奶奶闹点病，有病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好机会。说怎么还是个好机会？你看看，赶紧把部队的卫生员叫过来，医生叫给老太太看病啊，用这些药，哎呦，把老太太就治好了，感动了人参老人。然后把这茶喝上，往炕上一坐，吃完饭了，老头还喝了2两酒，邵建波陪着他。哎，邵建波喝不了酒，但边上呢，孙达德能喝点，这个酒啊就越喝越厚。老头也明白了，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吧？哎，我听那个农会啊，不成立个农会吗？说了，说给我好几亩地，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把那个地的本拿来了，说这就是我的地，还领我去看了呢。哎呦，我老了老了还当了地主了，你看看我这老太太啊，我老婆还当地主婆了。老头高兴，哎呀，你们真是人民解放军，你看看，肯定是你们真是打土匪的。对，我告诉你，你要说打土匪，那我一马当先。你说吧，想问什么？我们就想把许德瓦棒奶头山攻下来。大爷，这上奶头山真就这么一条道吗？对，真就这么一条道，三面陡壁悬崖，光滑如镜的面，只有这一条路啊，蜿蜒身躯的往上上。许德瓦棒呢怕有人攻他的山，两边都筑上碉堡，这是一个。 在牡丹江一带有两个匪巢打不下来，一个就是奶头山，还有一个比奶头山更厉害的威虎山，就坐山雕那地方，那更上不去。我这儿采参一辈子，我姥爷，我舅舅，我舅妈，我爷爷，我们家祖，这么说吧，只要是沾亲带故的都是弯参的，我对这奶头山特别了解。有一个地方能上去，但根本你不敢想象，你得有那绝技。哎呦，这奶头山是真上不去，但有一个地方能上去，你得有那绝技。大爷，什么绝技啊？我告诉你啊，奶头山后边有个利剑峰，那么这个前边是奶头山，后边是摩天峰，这两座山并立而冲上九霄，都立都晒的都光滑如镜面啊。那么这个摩天峰和这个奶头山，摩天峰在奶头山的北边，它中间隔有十多丈，两下有这么个距离。摩天峰的北边能上去，如果在摩天峰上搭一条索，人悠到奶头山上，就能悠到奶头山的一块娘娘石上。我年轻前干过，哎，年轻前这么走过，后来岁数大了再也不干了。不过你可要知道啊，这个绳索绑在摩天峰的一棵大松树上，人悠过去，跳过去，跳好了啊，能站到那巨石上啊。如果说那个距离你还得掌握清楚，跳过了也不行，没到地方也不行，那就摔进万丈深渊啊。这就唯一的一些希望啊，长官呐，别地方根本走不了。邵建波点了点头，大爷，那能不能你领我们看看去？好，老头一瞪眼睛，咱们就够奔摩天峰。得带好吃的，这一去得好几天呐。爬摩天峰，哎，找到那棵树，然后你们看看地形。老头真热心，就这样，邵建波带了小分队十来个人，带了武器，带了干粮，哎，这就出发了，就绕到摩天峰，就开始往上爬呀，爬了两天呢，爬到地方了，一棵参天大树，就在那陡壁悬崖上，十来丈远，前边就是奶头山，哎呦。再往下一看，云海滔滔，底下是万丈峡谷深渊。老头说，你看没，这有十来多丈吗？十三四丈，弄一个绳子绑到这棵树上，这人跳过去就悠过去，拽这根绳子，谁敢吗？年轻前我跳过，你们谁敢？有的战士站着都傻了，这怎么往过跳啊？跳过去之后，把这绳子只要拴到那颗巨石上，这就是一颗锁，然后就可以过去。邵建波看完这地形，由打摩天峰回来，先向李经普司令员汇报。那这得需要一个胆儿大的，哎，一纵身，说白了吧，得会点轻功。这就开始在这个部队里挑啊，谁会闪展腾挪，会跳跃？这时候孙达德说了，二零三首长啊，咱这个部队有一个叫猴子的啊，猴子，对，这人叫周大帝，哎，姓周，外号叫猴子，那真是蹿蹦跳跃有两下子。那就把这猴子找来。猴子来了，哎呦，邵建波一看，可不怎么的，真是猴子。这个战士啊，个儿不高，长得非常瘦，那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就问他，你能跳吗？哎呦，这战士乐了，说实话，我是南方的， 我们家那都有竹子，哎，我能在这竹子上面走，一荡这棵竹子吧，身子悠过去抓住那棵竹子，这么说吧，如走平地。紧接着这战士就露了两手，攀这个楼啊，几层楼啊，嗖嗖就上去。哎呀，可以，只要这个战士拿一根绳子跳到对个的奶头山，然后把这绳索，哎，一个铁索，用一根细绳带一根铁索过去，把铁索盘到那颗石头上，战士们就越过天险，就能登上奶头山的。然后又不辞劳苦的，哎，找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宽度啊，就跟这个摩天峰和奶头山差不多的距离吧，就让这个战士来回跳，真就成功了。然后就制定了攻打奶头山的计划。怎么个计划呢？首先第一个，正面必须得进攻，吸引许德马棒的注意力，然后组建一个敢死队啊，由邵坚伯203首长带队，越过摩天峰，由山后边进入奶头山啊，就进奶头山的后山。杨子荣呢，在寻找机会在山里放火，就一举拿下奶头山。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考虑到兵力问题，许德马棒最近是有所防备，肯定是提高警惕。好在呢，给这个郑三炮啊，还有胡蝶迷是吧，他们举办婚事，全山肯定要大庆贺一番，所以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那么就这样，李靖普司令员和邵建伯定下了攻打奶头山的计，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即将发生。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前文书咱们说到，邵建波和李经普司令员制定计划攻打哪头山，在这个战士当中选了这么一个战士，外号叫猴子。说怎么叫猴子呢？这个战士啊，蹿蹦跳跃，伸展腾挪，那个身法极快，攀高啊，纵树飞身。因为要打哪头山，必须得在哪头山的山后摩天峰，跳到哪头山上，得有个战士搭绳索越过去，然后架一条铁索，这个突击队呀、才能有打这摩天峰扎进哪头山，要不然你根本过不去。那么这个战士也找到了，进行了模拟训练，又把这战士啊尿不悄的带到了摩天峰哪头山的山后，摩天峰的山南，站到摩天峰一看，离哪头山啊10几丈远呢、底下就万丈峡谷深渊，波涛汹涌，能听到那山峰呜回荡在山谷之中。这猴子这战士站在这儿，这边上有棵树，松树，弄一个绳子搭到松树上，这身体来回荡荡过去，在他腰上拴这么一个小细绳，他人荡到哪头山上，那有块巨石，然后呢这身上不有绳吗，那么这边那绳头带一个铁锁，这绳很结实，然后这战士站在哪头山上倒这绳，把那铁锁倒过来，细绳后边是一大铁锁，然后把铁锁锁在这块巨石上。这个突击队是由这个铁锁上边过去啊。这猴子这战士站在这点点头，没事，首长放心，我一定能过去。好，这就把握了。到那天攻打哪头山啊，这是行动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多少人由山后过去啊，选了200名突击队员。这200名战士是由打摩天峰越到哪头山上，在山后插过去。200名啊，那全都是战场上经验比较丰富的，枪法准当。一撒儿全是带冲锋枪、手榴弹、 近战不击的刺刀等等等等，选了200名，天天训练，这是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放出风去，大部队啊，5000人扎到奶头山的山南，让这个信息传到奶头山呢、啊。徐德马帮自然得派兵下山驻扎在奶头山下前来迎战，这就给后边突击队造成了一定方便。哎，我用正面假装佯攻吸引你下来，你等山上把火点着了，也占领了山下，这伙匪徒也回不去了。咱们那里边还有杨子荣呢，制定好计划，3天后伸手，那得有个情报送到山上，告诉杨子荣要在里边接应，最好是把他武器库点着了啊，把他那粮库给他点着了，造成敌人极其的恐慌。那么这个大部队佯攻奶头山，这个情报那还得通过许德马帮那个情报站雪居四和三阳观送到山上去。哎，咱们现在还得利用他一下，你等大部队真正屯到了奶头山下的时候，那就把这雪居四和三阳观一举拿下，荡平这两个情报站就完了，一切都安排好了，3天后伸手。那谁给子龙送信呢？啊，最后邵建波考虑到，还是王老好那老太太，哎呦，王老太太，嗨，王老太太接到这个任务，感觉到很光荣，感觉到很兴奋。好，我再给你们当次情报员，嗯，为共产党啊，我老太太高兴啊，你们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嘛。老太太挎着筐，里边装点旱烟啊，弄了点猪头肉，烫了一壶酒，嘿，就到了奶头山底下那个哨岗那儿，我要见老头子，我老头子在山上给你们做豆腐呢，一哨哨往里饼啊。你说这个奶头山得先进到什么程度，山底下到山上有摇把电话，哇，你摇，哎，能对讲通话，山上说上来吧，你看老王太太来了，是不是？就这么的，老太太到了山上，把这情报交给王老好，王老好交给杨子荣，3天后伸手攻打奶头山。说现在子荣干嘛呢？哎呦，子荣可热闹了，哎，子荣现在跟这么几个人打成一片，首先跟那鬼脸胡彪，这胡彪不是寂寞吗？不是这个有点抑郁吗？哎，跟子龙能唠一起去，因为杨子龙不说话，听他说话，这胡彪可就犯了话痨症了，把自己的心里话、狂话、气话、怨话，就对这个杨子龙一个人咣咣咣咣咣为说，他发泄，实际他是一种病态。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就许德马帮啊，给这胡彪个任务，国民党牡丹江特派员王平特务头子不在这个奶头山上吗？那联络图已经到了王平手中，交给许德马棒，许德马棒告诉这王平，让胡彪协助你把这联络图上这些特务都弄清楚了，该利用他就利用，哎，该启用就启用，该动用就动用，把这个特务网建立起来。所以王平这两天跟胡彪坐那喝的酒，就研究这张联络图，里面也没少了一个人，谁呢？就那栾平啊，栾平也是这个小组里边的，因为栾平对外边一些信息掌握的比较清楚啊，比方说几个山寨，什么震天响，哎，飞九州啊，一枪鸣，哎，草上飞啊，独头蒜，就这些土匪大的小小的一些情况啊，栾平比较掌握的清楚。这个胡彪要想了解这个，还得问栾平。那么栾平无形当中这就加入进来了。嗯，那子荣干什么呢？子荣给他们上豆腐呀。另外，子荣为了贴近他们呢，特意还露了一手，做了2个菜。我会做菜，是吧？栾平一听这好哎，啊，你会做菜，哎，那你给我们做2个吧，是吧？子荣特意啊，做了个溜肉段， 做了个焦汁鱼，说这山上有这个吗？要什么都有啊。那整个那山洞里头一大仓库啊，各种抢的罐头，猪肉、牛肉、羊肉，哎呀，等等等等。子龙特意给露了两手，哎呦，把胡彪我给吃顺嘴了，吃得高兴，就让子龙给做菜。这一让子龙做菜呀，子龙就贴近他们了。行了，你也别走了，坐这喝两，因为知道子龙是个傻子，你这傻子能起什么作用啊，是吧？所以你就搁那伺候局儿，给倒倒酒啊，你也可以喝两口。你看看，一胡彪啊，感觉很有意思啊。这边是王平，这边栾平，这边还有王傻子，是吧？王小好呢？哎，这小酒局儿以他为主。你看他站在许的马棒跟前啊，他低一头，哎，矮三分，在这个酒桌上，他感觉自己是主人。特别还会一个讲笑话的来了，谁呀？那小鞋匠，小鞋匠也在这山里头，让那高跟鞋不给抓来了吗？哎呦，小鞋匠现在任务繁重，每天就是给这个高跟鞋擦皮鞋，伺候那皮鞋。徐子马棒有一天呢，跟高跟鞋说：“说妹子啊，你看你那个修鞋的鞋匠，没啥事儿，让他给把弟兄们那些鞋都给长了，是吧？有的还露脚趾头了，要。”高跟鞋还不愿意了，大哥，你这说哪儿去呢？是不是？那个人是我的专门伺候我这鞋的，那怎么岂能？那不行，大哥，哎，他身份不能低喽。你看看，这有这高跟鞋罩子，这小鞋匠的身份还不能低喽。为什么呢？高跟鞋咱按笔交代，还相中这小鞋匠呢。啊，不光是把我这个鞋伺候的好，啊，我这脚也舒服，有时候还给按摩按摩啊。原来啊，穿这个鞋都有点挤，自打他修上之后，这个鞋哎不大不小，正合适。你看看，另外小鞋匠二郎岁长得挺白净的，也挺招人喜欢的，还会说话，所以这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就相中这小鞋匠了。小鞋匠在奶头山呢还挺随便，徐马棒啊早就知道我小鞋匠来回山里头转悠修鞋的，因为这土匪啊跟多少行熟呢，长转的时候，这一到冬天，这个土匪的文化生活也得需要，不光是推白酒打麻将啊，看叶子牌，也搞文化生活，也搞体育项目。体育项目什么呢？射击比赛，立上靶子。你像许的马棒这样的，像那几个底下的炮手、凉台啊，还有那些枪手，开始比赛。土匪也比赛啊，打什么呢？打鸡蛋，哎，打鸡蛋，离50步、100步放个鸡蛋，看谁能打上。打鸡蛋，往上押宝，得赢点什么的。那子弹呢？子弹许的马棒提供，只要你业务行啊，你要练业务，许的马棒喝得出那子弹来。子弹算什么呢？只要你们把这枪法练精了，咱们就行。你像炮手和许的马棒这一级的枪打飞鸟，哎，你像许的马棒手下九彪这样的，你像这个胡彪这样的，哎，那都枪打大钱儿，把这大钱儿啪扔起来，抬手一枪，说最神的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子弹头在那大钱眼儿钻过去，就那样。所以人家也搞体育项目，除了体育项目呢，就是文化生活不可缺乏，所以怎么办？二人转演员就进到了山里。有人说呀，这个二人转呢，这门艺术离不开土匪文化，我觉得这话有合理之处。为什么呢？土匪自己也唱二人转，不过呢，那个二人转叫蹦跶蹦，不是一男一女，是两个男的，一个上庄一个下庄，一个是男扮女装。要说二人转，说过去这荤段子多呢，荤段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两个老爷们在唱，一个扮成女的，哎，拿东北话那叫赖大彪，那就是什么黄说什么，他不怕呀，他我是个老爷们儿，我是男扮女装啊，所以这个黄段子都是这么来的，没有这个一男一女唱，哎，解放以后，哎，解放以后。后来进行了改革，才有那女角 摊上的。以前呐，解放前全是俩老爷们唱，所以要过年了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土匪就请一伙唱人转的到这个匪窑里唱。这一唱啊，可就唱他半个月。你想这半个月有那不少的土匪很聪明，坐底下听会了，是吧？哎，也跟着哼哼这小调，都喜欢这玩意儿。你等唱人转走了，有时候喝酒喝高兴，来，咱俩来一段挥别记，我去那男的，你去那女的，哎，俩人搭上火就开始唱上了。九腔十八调有不少都是土匪给发明出来的，因为天南海北各地方人都有，是吧？哎，聚集在这个东北，把家乡的小调改吧改吧，凿吧凿吧，加吧加吧，是吧？哎，加工加工吧。所以这个东北二人转九腔十八调它怎么好听呢？哎，那风味独特呀。所以人家也搞文化生活啊，哎，请二人转就到山上唱。所以这个你像小学家没啥事儿，还愿意唱二人转，还哼哼几句，高跟鞋也愿意听。最近许的把棒啊，几个事儿要办。第一个就是郑三炮要娶胡迪尼，哎，这个大婚的事儿得给办了，这还了得吗？是吧？在我徐子马棒这儿，办这场婚礼必须得有理有面。第二个事儿呢，隐隐约约感觉到解放军把他盯上了，所以一定要加小心。突然之间呐，这个雪居寺来了份情报，什么情报呢？说共军现在调动密集，有部队往奶头山南侧迂回，心里万分加小心。又来了封电报，什么呢？就是有共军扎在离奶头山20里地以外，两路可能要有攻打奶头山的举动。徐马棒一看，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命兄弟们啊，两伙部队，左路1000，右路1000，下山2000兄弟，在山前一左一右安营扎寨，准备抵抗解放军。这山上啊，调走了2000人马，这个力量可就大大的削弱了。该举行婚礼举行婚礼，是吧？哎，该办喜事办喜事。那么就这样日子都选好了，也就是后天，那么郑三炮娶这胡蝶蜜，撒了绿林前英雄前寒叶子，请来不少人，连大土匪谢文东都亲临奶头山，光临到婚礼现场了。哎呦，奶头山十足的要热闹一番。以这个徐的马棒来算，现在正是啊严冬季节，天头是最冷的时候，我想解放军他不能攻打奶头山。另外大部分这些解放军的队伍都是南方人，他对北方这种恶劣天气承受不住，所以啊他还有点疑虑。那么这时我们的侦察英雄杨子龙在这个奶头山一面跟着胡彪还有这王正喝的酒啊，伺候着这几个人，一面已经把奶头山基本的情况给摸清楚了。接到老王太太这个情报，说后天解放军就动手了，杨子龙早已打定主意啊。挨着这个厨房啊，他老做饭拿眼睛溜，离这个厨房不远有这么一个山洞口，那里边就是许大马棒囤粮的地方。那一缸缸的油啊，他们吃的都是什么油啊？吃的全是大猪油啊，荤油，没有豆油。那一缸缸的油啊，那里边都是什么呢？里边有粮食。哎，即便有豆油啊也没多少，也不方便。再就是呢，老王头做这些豆腐冻完了之后都囤到那个洞里边，那里边可是粮食库啊，不说是整山的粮食都在这儿吧，起码是一个大的粮库，这里边好几百吨粮食。杨子龙一想，行了，我就把这地方给你点着了就完了。哎，所以暗中啊可就准备上了，这豆房后边全是干柴绊子，那东北山里头烧那干柴绊子，好家伙，都胳膊那么粗，一劈两半，这玩意儿啊浇上点油点着了，那可烈焰腾空啊。只要大火一起，子龙可知道后边突击队就过来了，前边正面就开始进攻。 那头山可一举拿下。这时候杨子龙可盯着一个东西了，眼睛都红了，什么呢？就是胡彪身上这张联络图。那还有王平吗？啊，两个人没啥事儿，嘀嘀咕咕联系研究，哎，琢磨这张联络图啊。正经研究的时候，把子龙就支出去，字里行间在这个门外呀、啊，子龙就听出来了联络图。杨子龙一想，我在没放火之前，我先下手，我可不能让你胡彪或者王正跑了，我一定把这张联络图给他弄到手，因为这可是个重大的事情。原来国民党培养这些特务、啊、安插在我军党政机关各地，嗯，把这些特务必须得挖出来。那么子龙现在就盼着呢，盼什么呢？就盼着总攻那天呢、啊、时间已然定好了。这个总攻是定在什么时候？定在这中午，也就是接到情报的第三天中午。为啥说不晚上呢？晚上不能打，因为部队对路径不熟，况且有突击队在山后绕进去，这内外夹攻很容易伤着自己的人，所以白天打。另外这次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子龙同志这把火放得太及时了，就造成奶头山的内乱了。时间到了那天呢、啊，三颗信号弹在山下升起，也正是徐的马棒当主婚人的时候，正卫正三炮和胡铁米两个人啊在这儿主婚呢。我问你，胡铁米，你嫁给正三炮后悔吗？我不后悔。我问你，三炮啊，你娶胡铁米甘心情愿吗？我甘心情愿。你的生与死，你的幸福，一切绑在他身上，放在这女人身上，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起誓吗？我愿意起誓。你愿意把每个月的工资全交给这个女人管理吗？我愿意。那就好了。那好家有这么说的吗？没有，开个玩笑。总而言之啊，徐的马棒正给主持婚礼的时候，山下炮火齐鸣。这次李经普司令员调来了野战炮，里外夹攻，拿下奶头山。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书接前文，人民解放军攻打奶头山，总指挥邵建波呀，这是前后夹攻啊，可以说呀，把这个计策呀设计得非常周密。在被攻打奶头山之前呢，先已经把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给端了。你别看雪居寺里边这些和尚啊都是凶猛无比，实际就是土匪，但有一点，其扛住小分队的一阵炮炸雷轰，三阳观坐地拿下，然后大部队由正面攻打奶头山。那么这个突击队啊，在这个摩天峰后边可就跃进来了。哎呀，太惊险了啊，赶那个战士叫猴子，外号叫猴子，这个战士跃身腾空，是由打摩天峰飞到了奶头山上，然后用那绳把那铁锁拽过来绑到巨石上，用了2个小时时间，200名战士突击队登上了奶头山，然后就往前山挺进。这个战斗一打起来呀，杨子荣就把许德马棒的粮食洞给点着了，烈焰腾空，浓烟滚滚。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就是这鬼脸胡彪还有这特务头子王平。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子，这个鬼脸胡彪啊和这个特务头子王平这两个人呢，火拼上了。怎么火拼上了呢？就是因为那张联络图，许的马棒正张罗着不是给这个胡铁迷还有郑三炮举办这婚礼吗？各山各岛的啊，这些土匪都来庆贺来，万没想到炮声一鸣，解放军攻山。这鬼脸胡彪第一个他往自己那屋跑，为什么呢？那联络图啊在他那屋里呢。王平也意识到了，我必须把这联络图拿到手，哎，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那么这两个人进到屋中，同时奔底下那箱子去了，两个人拔出枪，那意思你要不让我把联络图拿到手，我就把你毙了。可周开箱子一看呢，哎呀，俩人吃了一惊，怎么的，联络图不见了，哪儿去了？书中暗笔交代，配那小卢将栾平给偷走了。大厅里喜洋洋举行婚礼，外边炮声一响，土匪炸着窝乱了套。这个栾平这小子脑袋聪明，第一个他想到，我先把联络图拿到手，坏了，解放军打进来了，共军攻进来了，这岂能活命啊，我赶紧跑吧，36计走则为上。这小子先跑到胡彪那屋，把联络图弄到怀里头。那么你赶上胡彪和王平两个人一看联络图没了，感觉到事情不妙，俩人互相一瞪眼珠子。这时外面冲锋号一响起呀，这个许德马帮的人马负隅顽抗，一开始是对正面解放军的进攻啊进行抵抗，可万没想到身背后啊如同200猛虎一样，出水的蛟龙啊，咱们这突击队员可大开了杀戒了，手榴弹近处机枪，哎，一阵扫射，土匪是乱成一团。这场战斗可太惊心动魄了，整整打了这么一下午。这里边得说打到一半的时候，这土匪都交枪不杀了，就跪在那儿把枪一举啊。为什么？知道螳臂挡车吗？这不拿鸡蛋撞石头吗？奶头山能抵抗住这么多人民解放军吗？啊，那么结果奶头山打了一下午，许德马棒以及他那儿子胡铁迷、郑三炮等等等等全部被抓，大胜啊。可这里边跑了这么两个人，谁呢？

0: 一个就是那小儒将栾平，还有一个就是九彪。这个邵建波呀，心里头就挺懊恼，你看怎么跑了两个土匪呢，一个是胡彪，一个栾平，哎，正在这么光景，外边李永琪进来了，压进来了，把谁呢，把栾平还有那胡彪让李永琪给逮住了。怎么逮住的，就在这个雪居寺不远一个山洞里头，李永琪由夹皮沟够奔奶头山，哎，正好走到这儿，结果在山洞里头碰着这俩小子避风寒，枪炮都没了，哎，结果李永琪一看，嘿，这不得栾平吗，嗯，结果就把这胡彪栾平给抓住了，奶头山大捷全胜。下一个目标哪儿啊，下一个目标啊，那就是威虎山啊。这里边把所有巨匪全押到牡丹江监狱里头，单独提审小儒将。为啥要提审小儒将呢，因为咱们这方啊都已经了解这个小儒将过去是走山窜寨的，哎，主要是依靠一些刺探一些情报，他对各山的山头都有了解。审问这小儒将，在审问当中审问出破绽来了，也发现了小儒将身上带这张联络图，那么也把这个奶头山的情况以及威虎山的情况了解清楚，因为奶头山到底跟这个威虎山是什么关系。这小儒将栾平这小子啊，一看隐瞒不住了，一五到十的都说出来了。那么军区司令员李经普同志召开了个紧急会议，跟邵建波等人，这个会议的中心是什么呢，现在在牡丹江地面就剩下威虎山这么一个巨匪了，说那还有谢文东呢，谢文东已经被抓了，抓谢文东的时候出了一个大乐子，因为在这个牡丹江地区剿匪不光是邵建波这个小分队，还有其他的小分队，还有其他的大部队，谢文东自命为中将，说国民党封我中将了啊，所以这小子狂啊，可没想到啊，嘿，咱们的剿匪队伍去啊，一下子把他这个队伍给打花的了，谢文东啊没顶住，就带领五六十个亲信跑的，就跑到了一个地名叫四马架，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解放区剿匪工作，经东北局批准调了一个摄制组啊，就拿那个摄影机胶片的，哎，摄制组拍现场画面，然后进行宣传。这个摄影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过去那个，哎，那小摄影机在摇的，哇，前边挺宽一个镜头，后边带那么个圆的那个胶片的盒子啊，哗，就这么个东西啊，搁着橘子来拍，怎么出个大乐子呢？谢文东带领四五十他这个铁杆亲信跑啊，跑到四马架，后边咱们的部队追，追了三天了，已经可把这小子给追的受不了了，第一饿没吃的，第二不睡觉，正睡得迷糊的，这个岗哨来了，大当家的，共军离这不远了，这就赶紧跑，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跑，跑了三天呢，把这小子跑瘦一圈了，哎呀，跑到四把架这地方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找了一家农户宰了一只鸡，哎，搜出点酒来喝完了，躺到柴火垛，这院里有柴火垛，他不敢住屋，他钻这柴火垛，哎，躺那儿睡着了，那么冷的天，他那亲信呢，都东倒西歪的抱着枪，岗哨让咱给摸了，给摸下来了，哎，把岗哨给他端了，然后这个部队可就进来了，一进这院，当当的一鸣枪，谢文东由睡梦中惊醒，蹦起来拔枪在手，突然坏了，战士就冲进来了。咱们说这个摄制组啊，这摄影师叫赵大胆儿， 哎，这赵大胆啊，这胆儿比谁都大。赵石说摄影师应该在第三排，是吧？头一排战士，哎，往上冲，二一排、三排比较保险呢、啊。那可真刀真枪，可那年的摄影师啊，那不顾生死啊，要把最好的画面拍给老百姓，看看解放区怎么剿的匪。所以我们这位摄影师举了这么大一个啊摄影机，电影摄影机，哇，这玩意儿前面的镜头那个罩子可挺大呀，啊，镜头罩那么大黑家伙，后边带个胶片盒子，嗡嗡作响，他举着可就进来了。谢文东嘣站起来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武器啊，啊，前日子听说了，说日本投降咋投的，就是美国呀给扔了一颗原子弹啊，说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日本子啊给晃没了，说就哗一道烟儿，然后就一白一亮一闪一爆金光没了。有的人就闲唠嗑说，你不知道现在解放军共军也有这东西原子弹，这玩意儿一发射出来，那人就刷就一股烟儿啊，哎，所以这谢文东就听着了，他瞪起来，醉眼朦胧，一看，我们这位赵大胆解放军战士，举个黑的东西，大盒子后边哇哇作响，前边这么大一个啊，这么一个黑洞洞的东西，哎呦，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里边不有镜片吗？还反着光，叉叉叉，帽子光。谢文农大喊一声：“共军的原子弹来了！共军别放原子弹！我投降，我投降！”扑通跪下了，别的别的别的。赵大胆一看更来劲了，哎，这怎么的？这全跪下了。你服不服？哇，我服，我服。后边展示过去，把谢文东一脚踢倒，马尖头二背四把倒穿踢板不上，然后哗还对他拍的，把他那个狼狈劲儿拍了啊！谢文东啊，大喊一声：“千万别发射，别发射，受了吧！”嘿嘿，这就把谢文东给抓住了。说这段是真的假的？这段绝对是真的。哎，这谢文东拒匪就这么抓住了，所以都成为了笑话。那么现在拿下座山雕，拿下威虎山，整个牡丹江解放区那就是太平无事了。可有一点呢，李庆普为啥单独开个会、啊、因为这个威虎山呢、啊、可不是奶头山呢、啊、这片大原始森林里边，威虎山山峰高大，力气云霄，怪兽横生，那真是原始大森林里边这么一座天险。况且张乐山，张乐山谁就坐山雕啊，那可是真正巨匪，那里边怎么修的工事，什么模样一无所知，可就知道这坐山雕的这个土匪队伍是非常能战斗，战斗力极强，特别他手下有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都玩命的亡命之徒。所以李庆普不止战斗人，我们下一个就是要把威虎山敲下来，可怎么打？现在得到这张联络图，李庆普司令员可太高兴了，把一些潜伏在我军还有党政机关部门的一些国民党特务一个个一个个都抠出来，审完文凭，杨子荣就有个想法。那么李庆普司令员开完会，杨子荣就跟邵景波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想拿下威虎山必须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特别是打这样的巨匪，我们不能损失太大了，况且现在我军在主战场上已经跟国民党干上，急需兵员，我们不可能有大部队荡平威虎山，所以我想探探威虎山。怎么探？我拿了这张联络图，现在这张联络图已经给复制了啊，没什么情报价值了。在栾平的口中，杨子荣问出来了，这座山雕啊 就想这张联络图像疯了。第二个，我扮成司马副官忽必烈前去献图啊，奶头山不被打碎了吗？打败了，我忽必烈跑出来了，是吧？那么忽必烈被抓这个事儿现在很绝密，所以我呢就冒充忽必烈，我在栾平的口中已然得出来了，这个座山椒根本不认识胡彪，另外很多人不认识胡彪，为什么呢？鬼脸胡彪嘛，他走到哪儿就戴个面具，这小子有这个毛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我就冒充胡彪，我进到威虎山，我把这图献给座山椒，用几天时间，我把这个威虎山把它侦查好了。另外，在这个栾平的口中得到一个信息，每年座山雕都要举办一次百鸡宴，所以在百鸡宴的这个宴席上，咱们一举歼灭巨匪座山雕。好，我同意你这个意见，子龙同志。可就在两个人商量这事儿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案子。怎么的？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四个带领一伙土匪袭击了我军的驻扎地夹皮沟。你看这小子这胆儿啊，怎么的？要过年了，座山雕大摆板机，是吧？该抢抢，该夺夺。那么这个夹皮沟早已经被解放了，那有农会啊。那么要过年了，这个牡丹江啊，军区分给夹皮沟老百姓和农会一批物资，都是过年的东西。哎，这里边还有生活日用品，什么暖壶啊、香皂啊、肥皂啊、油啊、粮食啊、鞭炮啊、糖果啊、冻秋梨啊，哎，这都有。结果不知怎么的，被座山雕知道了，派土匪把夹皮沟给血洗了，还杀了两名农会干部。这就更激起我战士的一个个愤慨。为什么杨子龙要扮成这个司马副官胡彪？在打这个奶头山的时候，胡彪的那匹马到了杨子龙的手里头。哎，杨子龙特喜欢这匹马，一开始这匹马是瓦西里的啊，后来被座山椒抢去了，送给了许的马棒，许的马棒把它交给了司马副官胡彪，这回又到了杨子龙的手中。从哪个方面来说，冒充胡彪炸进威虎山条件都够。这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啊，邵建伯呀，拉住子龙的手啊，这可真捏了把汗。这扮成土匪啊，另外审问栾平，就审问他是，就字里行间的栾平说了，一般人不认识胡彪，这许的马棒这个胡彪啊很神秘啊，所以这个座山椒根本不认识，而且威虎山的人也不认识。实际他不知道这套计划呀，杨子龙要冒充胡彪进威虎山，是这样来讲，经李经璞司令员的批准，把鬼脸胡彪压在牡丹江的一个特殊监狱。您听这地方特殊，就他一人，一个独院压到这里边，还给这个囚徒胡彪起了一个号，叫恶狼啊，排号004，恶狼，搁专门压着他。绝不能让他跑了，他跑了杨子龙可就危险了。那么这边呢，把栾平压在夹皮沟啊，个人看着，也不能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扣住。就这样，子龙啊骑着青鬃马，拿着联络图，扮上了鬼脸胡彪，由夹皮沟出发，是够奔威虎山啊。这可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啊！临走的时候，邵建波呀，眼泪都下来了。那这可是一个绝密行动，它的代号就叫“虎山行动”。子龙同志，保重。那么你用什么对外联络呢？杨子龙又不能带电台，前反角啊，已经侦查了一番。子龙说，离这个威虎山正南不远处有一个叫凤凰沟，这个沟里边是一排原始树林啊，这林子参天大树，那么旁边参天大树边就是桦树， 啊，有一片白桦树，他和孙达德俩人特意去的，在第三棵树这儿，这有块石头，这儿就是联络地点。我呢，如果有机会，有什么绝密情报，我把他送到这儿来，你在这儿接这情报，定好了，10天以后，情报你上这儿来取来，我会把这几天威虎山所探听的所有一切事情放到这儿，我想办法下山送到这儿来，俩人就联系好了。那么就这样，子忠同志骑着青鬃马是够奔威虎山。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专题。
2: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知道，怕给大伙儿

0: 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老马？他说没用过。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上不来气儿，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 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三四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 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弯，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

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0

0: 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神。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一副药 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30-40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 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他现在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儿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安露地平和贝塔乐克维持，有时候吧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呐，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了，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我吃了很多中药呀也不管事儿，常年吃也不管事，脑袋还是像寡鸡蛋似的那种劲儿。完了脑袋晕晕沉沉的，天天完了呢眼睛呢还迎风流泪。我没事就听收音机呀、那个听胡老讲课，讲到本源疗法我就听迷了，寻思我买有听这收音机吗，不是我就寻思买点试试吧，反正家庭条件也不好，跟我儿子商量，没有老伴儿，他那个骗子嘛，胡老这么大岁在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这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睡眠也行。我这个人心事重，完了要有点事儿吧就寻思寻思，就觉就睡不好，但是这些日子时间长了躺着躺着也就睡了，能睡5-6个小时吧，就是头晕什么的都那啥了，好多了。就得那些个病去医院检查完了，哎我说天天躺床那鼻子就不透气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出去吧就买点东西嘛，这鼻子还流鼻涕，我说这岁数大了怎么什么都那个啥了呢，躺那嘎也透气儿了，这个也好的挺快。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寒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发自内心的说呀，就20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这个还省事儿，哎我就挺认可的，真挺好的。可得感谢这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让我摆脱烦恼和痛苦了。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我现在吃了5个月了，让我找到了方向，晚年有个健康的身体。要不这药吃这么多呀， 哎呀，就是白吃啊，就感觉是白吃，把胃都吃坏了。特别感谢胡老，从内心里感谢，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邢红岛昌黎县黄家庄镇，我姓韩，我今年已经81了。我是这个没吃以前的，我是那个时候是个我着火比较多着，着火你一会儿突然有一下那就心不跳了。我初学那阵儿有个都是迷糊的，又是干啥的呢？我在啥时候有个迷糊呢？早晨时间睡觉有几回，早晨一翻身啥的，马上迷糊的就不敢睁眼睛了。我腰椎不好，3-5节都不行，我坐两次了，连那洗脸那个那得坐在炕沿上那个高凳子上那个紧跟那着洗，不坐着不靠着的都站不住。身上我也不太好，脚脖子一上到小腿往下吧，有点肿，也不检测也不啥的，你反正这家他也不疼也不痒，他都是肿，那都老毛病了。那个时候了，都多少年了，40那个时候都拿过那个，也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关系，2小时一会儿，一会儿一段儿，也是还不到1个钟头的，没准时候。你这一会儿一醒一醒的呢，他完他都耽误睡眠了，也整整的睡不着了又。咋了买的？因为我也给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听的那个胡老那个他的讲座，这个那个本源疗法听的啥的，我听着挺好，因为那个我是买了，开始吃以后买完之后，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平时那个他只要对血压有好处都要试试，所以说哪个药也不中，哪个药没这个这个。吃这几天以后呢，都在正常范围，都是我一天两会儿检测，早上一会儿，晚上一会儿。那个迷糊的那感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迷糊，不敢睁眼睛，都不敢动了。现在没啥感觉没了。赶到我5月份那个时候，我就随便停药了，都正常了。我能这我那啥，你稍微高一点我都不让高的，总在这正常范围内。现在的心脏我那个心率上来了，心率我最低时候到的50。过缓，可缓了。买过那个文献颗粒，完了我看他有副作用啥的，有管理用的啥，我都没吃到，心里伤来了。现在都是60多次，60-70次，基本上没有。心里伤来了，脚连踝过那个脚踝那地方，肿都消了。小企业就睡觉就比较好了，能睡5-6个小时。我睡觉早就都睡，他就那么休息好一点。你走道干啥的？他是我每天我走一会儿，我啥都能自理。我吃着药没说，对这个药是特别比较好，感觉这个你用啥说呢？我不是吃一种药，那个时候，别的药他哪也没这么快，他不是正式的说跟降压和吃这药的降血压了，对心脏，我体会就是这比较好，本源疗法恢复本源，用自身的那个能量去吧。那胡老师讲他穷他得讲课不是，这都感谢胡老师，这家都90岁高龄了，还每天给这个大伙儿众多病患者那个服务讲座，感谢胡老师。我这个到最后反正我咱必须有个 感谢人家那个胡老的那啥，怎么就是都90岁的高龄了，还给我们个患者那啥，祝福他长命百岁。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干井子区应城子镇街道，我叫江树香，今年72岁。哎呀，特别那个腰腿疼啊，特别厉害，病年龄啊特别不少，10多年有了，做点活啊腰都挺不住站不住。哎，那饭呢？做做还得歇一歇，都站不住，赶紧上炕再趴会儿。外面活更不用提了，想干干着急。这个腿呀、叫腰带的又麻又胀，还疼，疼的这是忍受不了。这帮人上了医院了，大夫一看呢，马上做了核磁，俺们一检查，这个病是真不轻，说是腰椎管狭窄这个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像三项。都挺严重，住了几天，大夫们动员我做手术，这个病必须做手术。大夫还说你要不做呀，就是满炕磨了，回家呢将来就得满炕磨。那个意思我一听啊，真害怕，这管事不能干了，什么这个炕就不得指人伺候吗？哎呀，我也是着急呀、对这个事儿急的也上火，我越琢磨这个事儿啊不行，做好行，做不好了。我看还没有原来那样儿，我就是真说实话。我说我寻思来寻思去，我没办法跟大夫眼前说，我这还得继续考虑吧，考虑好了我才能答应你做。让我出院了，出院了好长时间，还在那寻思这个病怎么能取消啊，还得生存呢，还得活呀，这个病也不是轻病，疼大了，哎呀，得点止疼药，大夫烤烤电按摩。好时间不长，反是还是疼啊，站不住挺不住，没办法就在家躺歇歇吧。歇歇说我也好听这个半导体，突然间听到胡老师讲话，我听胡老讲这个老高啊传授过去那个医药方传下来了，老古方，我就琢磨琢磨，其他的药也吃过也比量过，这个主要的这个药试试不行吗？还在那琢磨，哎呀，琢磨这时间不短呐，又考虑能有没有效果，又考虑能不能成功，思想想法斗争了好长时间。这会儿我寻思了，光听不试也不行，坏马当好马医，我要医着了好了，我就得着了，我是这么想。这我就打电话购买了，买不两天就给送到了，送回来了我就开始吃。吃这膏哈，哎呀妈，这膏就跟别药这不一样，一进嗓就开始舒服，各位的更好受，身边有点硬实，不那么软乎了。喝到3-4个月，现在哈什么活都想干，还真乐干。我就因也是轻快，人家病就强了，要好了，屋里外的活啊，哎呀我都乐干，见活就想干，哎呀看不上眼活就乐干，带来的成就，原来胸闷气短呢。偶尔前胸后背还疼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我一吃点东西就炸，吃点东西就堵。平时就算吃点软乎饭、肉饭，凉的硬的，干脆不敢动，干脆也不能吃。现在吃饭胃不胀了，胃也不难受了，吃饭也香了，也热吃了，有食欲，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好吃。我以前还有个毛病，一许就睡不点再觉，不是做梦啊，就是睡不着，这个毛病，哎，这闹心，这不好受，这药不好啊，这影响真大，哎，身体也不好，脑瓜也沉，哎呀，改变了，睡觉也好，也不做梦了，一宿能睡5-6个小时，哎呀妈，睡特别香，早上起来，哎呀，精神非常爽，头也不迷糊，劲头也挺足的。 我真没想到啊，我现在不用孩子操心，要不孩子还得挂。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要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长寿。谢谢胡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以养生长寿为理念，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专题。
2: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定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膏吗？他说没用过。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而且 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父亲说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上不来气儿，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1.5个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道弯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道弯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 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大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

0: 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头三年，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特比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再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 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 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

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治养结合。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身体变强了。前边提到的那位张喜友，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

0: 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想象哲呀，他现在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儿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他姑娘的问题很小，我有信心。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胡老您好，大家好。我叫傅国荣，我今年67岁，牡丹江海宁市的人。我从40多岁就家族遗传，就靠那个西药安露地平和贝塔乐克维持，有时候吧不知不觉的就犯病了，休息几个小时呢就下去了，反正也不上医院。完了我自己都习惯了这么多年，这血压呀就是我的负担呐，很痛苦。完了，我2015年呢又得个这个病了，没彻底好呢。2018年又留下了后遗症，睡眠也不行，睡眠困难，脑袋迷糊，晕沉沉的，天天的难受脑袋。我吃了很多中药呀，也不管事儿，常年吃也不管事，脑袋还是像寡鸡蛋似的那种劲儿。完了，脑袋晕晕沉沉的，天天。完了呢，眼睛呢还迎风流泪。我没事就听收音机呀、那个听胡老讲课，讲到本源疗法我就听迷了。因为我买有听这收音机吗？不是， 我就寻思买点试试吧，反正家庭条件也不好，跟我儿子商量，没有老伴儿，怕那个骗子嘛。胡老这么大岁来广播，这全国都听，还真挺好的，就减轻了半片，原来吃一片半，越吃越多，这么多年挺好的。后背嘛，就像背一个面板似的，胃胀气胀的我也挺多年了，吃点东西打嗝胀气，不消化生冷硬都不行。现在我这胃肠里打嗝胀气也好多了，完了便黏也都好多了，眼睛都迎风流泪飞蚊都好多了，睡眠也行。我这个人心是重，完了要有点事儿吧，就寻思寻思就觉就睡不好，但是这些日子时间长了躺着躺着也就睡了，能睡五六个小时吧，就是头晕什么的都那啥了，好多了。就得那些个病去院检查完了，哎，我说天天躺床那鼻子就不透气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出去吧，就买点东西嘛，这鼻子还流鼻涕，我说这岁数大了怎么什么都那个啥了呢，躺那嘎也透气儿了，这个也好的挺快。最近呢又伤了一下这个肋条，一寒腰完了这肋条又动弹一下子就疼，也不咋疼了。以前做饭也可打怵了，现在能给我孙女做饭了，挺好的。发自内心的说呀，就2015年得的那个焦虑那个啥玩意儿，又得的那个，我现在都好多了，我可开心了，摆脱我的痛苦和烦恼了。哎呀，反正比吃一把一把的那个中药那胶囊啥的强多了，这个还省事儿，哎，我就挺认可的，真挺好的。可得感谢这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让我摆脱烦恼和痛苦了。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老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我现在吃了5个月了，让我找到了方向，晚年有个健康的身体。要不这药吃这么多呀，哎呀就是白吃啊，就感觉是白吃，把胃都吃坏。特别感谢胡老，从内心里感谢，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平安长寿，衷心的谢谢，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秦红岛昌黎县黄家庄镇，我姓韩，我今年已经81了。我是这个
10: 没吃一天的，我是那个时候是个我着火比较多的，着火你一段突然有一下那就自行不跳了。我初学那个段以为都是迷糊的，又是干啥的呢？我在啥时候有个迷糊呢？早晨时间睡觉有几回，早晨一翻身啥的马上迷糊的就不敢睁眼睛了。我腰椎不好，3-5节都不行，我坐2次了，连西连那个那得坐在炕沿上那个高灯时候那个紧跟那着西，不坐着不靠着的都站不住。身上我也不太好，脚脖子一上到小腿往下吧有点肿，也不检测也不啥的，你看这家他也不疼也不痒，他都是肿，那都老毛病了。那个时候了都多少年了，40那个时候都拿过那个，也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关系，2个小时一会儿，一会儿一段儿，也是还不到1个钟头的，
11: 没准时候。
10: 你真一会儿一醒一醒的呢，台湾他都耽误睡眠了，也整整的睡不着了又。咋了买呢？因为我也给听这个收音机广播听的那个胡老那个他的讲座，这个那个本源疗法听的啥的，我听着挺好，因为那个我是买了。开始吃以后买完了，那个时候我发现你平时那个他只要对血压有好处都有试试，所以说哪个药也不中，哪个药没这个这个。吃了几天以后呢，都在正常范围，都是我一天两会儿检测，早上一会儿晚上一会儿。那个迷糊的那感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迷糊，不敢睁眼睛，都不敢动了。现在没啥感觉没了。赶到我五月份那个时候，我就基本停药了，都正常了。我能这我那啥，稍微高一点我都不让高的，总在这正常范围内。现在的心脏我那个心率上来了，心率我最低时候到的50。过缓，他缓了，买过那个文献颗粒，我看他有副作用啥的，有管理用的啥，我都没吃到，心里上来了，现在都是60多次，60、70次，基本上没有，心里上来了，脚连踝和那个脚踝那地方，总都笑了，小企业就睡觉就比较好了，能睡5、6个小时，我睡觉早，早早就都睡，他就能休息好一点。你走道干啥的？他的我每天我走一会儿，我啥都能自理。我吃这药没说，对这个药是特别比较好。感觉这个你用啥说呢？我不是吃一种药，那个时候，别的药他哪也没这么快。他不是正式的说跟降压和吃这药的降血压的，对心脏，我体会就是这比较好。本源疗法恢复本源，用自身的那个能量去吧。那胡老师讲他的，用他的讲课不是？这都感谢胡老师，这家都90岁高龄了，还每天给这个大伙儿众多病患者那个服务讲座，感谢人家胡老师。我这个到最后发现我咱必须有个感谢人家那个胡老师的那啥，怎么就是都90岁的高龄了，还给我们这个患者那啥的祝福他长命百岁，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8: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应城子镇街道，我叫江树香，今年72岁。哎呀，特别那个腰腿疼啊，特别厉害，病年龄啊特别不少，10多年有了，做点活啊腰都挺不住站不住。哎呀，那饭呢做了做还得歇一歇，都站不住，赶紧上炕再趴会儿。外面活更不用提了，想干干着急。这个腿呀、叫腰带的又麻又胀还疼，疼的这是忍受不了。这帮人上了医院了，大夫一看呢，马上做了核磁，俺们一检查，这个病是真不轻，说是腰椎管狭窄这个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像三项。都挺严重，住了几天，大夫们动员我做手术，这个病必须做手术。大夫还说你要不做呀，就是满炕磨了，回家呢将来就得满炕磨。那个意思我一听啊，真害怕，这管事不能干了，什么这个炕就不得指人伺候吗？哎呀，我也是着急呀、对这个事儿急的也上火，我越琢磨这个事儿啊不行，做好行，做不好了。我看还没有原来那样了，我就是真说实话，我说我寻思来寻思去，我没办法跟大夫眼前说，我这还得继续考虑吧，考虑好了我才能答应你做，让我出院了，出院了好长时间，还在那寻思这个病怎么能取消啊，还得生存呢，还得活呀，这个病也不是轻病，疼大了，哎呀，待在止疼药，大夫 烤烤店按摩，好时间不长反是还是疼啊，站不住挺不住，那妈就在家躺歇歇吧。歇歇说我也好听这个半导体，突然间听到胡老师讲话，我听胡老讲这个老高传授过去那个医药方传下来了，老古方，我就琢磨，其他的药也吃过，也比量过，这个主要的这个药试试不行吗？还在那琢磨，哎呀，琢磨这时间不短呐，又考虑能有没有效果，又考虑能不能成功，思想想法斗争了好长时间，这会儿我寻思了。光听不试也不行，坏马当好马医，我要医着了好了我就得着了，我是这么想。这我就打电话购买了，买不两天就给送到了，送回来了我就开始吃这膏哈。哎呀妈，这膏就跟别药这不一样，一进嗓就开始舒服，各位的更好受，身边有点硬实，不那么软乎了。喝到三四个月，现在哈什么活都想干，还真乐干。我就人也是轻快，人家病就强了，要好了，屋里外的活啊，哎呀，我都乐干，见活就想干，哎呀，看不上眼活就乐干，带来的成就。原来胸闷气短呢，偶尔前胸后背还疼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我一吃点东西就胀，吃点东西就堵。平时就算吃点软乎饭、肉饭，凉的硬的，干脆不敢动，干脆也不能吃。现在吃饭。胃不胀了，胃也不难受了，吃饭也香了，也热吃了，有食欲，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好吃。我以前还有个毛病，一许就睡不点再觉，不是做梦啊，就是睡不着。这个毛病，哎，这闹心，这不好受，睡觉不好啊，这影响真大。哎，身体也不好，脑瓜也沉。哎呀，改变了，睡觉也好，也不做梦了，一许能睡五六个小时。哎呀妈，睡特别香，早上起来，哎呀，精神非常爽，头也不迷糊，劲头也挺足的。我真没想到啊，我现在不用孩子操心，要不孩子还得挂。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要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长寿。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Music 音乐魔方。

0: 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